0: 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 o'clock A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莫愁前路无知己，今天的路况送给你。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说说八点的情况。淑萍姐，你早。
10: 哎，听众朋友早上好，西哥早上好。这个我都已经准备要跟你对宝塔镇河妖的这个对子了，没有想到你又给我换了一个接头暗号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此刻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真的是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小风呢也算是吹得凉丝丝了，整个风力呢吹到脸上都带着周末的盼头。这个时候的话呢，早高峰呢也处在了核心的峰值，多条高速入城通道呢车流叠加，昆玉的双向呢现在累计已经有 1.2 公里呢是超长的一个缓行带了。昆玉高速南向北的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是低速通行的，广昆高速北向南也拉出了 1.97 公里的一个长队。现在的话呢要大家的话提前要规划一下了，可以绕行一下吧。比如说像昆玉高速的话呢，我们提醒您呢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广昆高速的话你可以从小喜村呢转出来走老昆昆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分流绕开东三环的一个分流节点了。现在的话呢主城区的话整个通行压力呢也开始增加了，像小庄立交两个转向匝道里累计超过 1.2 公里的拥堵，通行时速呢低到了每小时8到9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呢现在也是缓行的，小菜园立交、朱家村立交周边呢现在都是这个车流积压的，地面道路呢局面通行效率的话现在也是有点偏低的，像昆华路双向的话是缓行，通行速度呢只有每小时3到4公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局面了，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像小庄立交桥的话呢您可以提前走丰源路或者是铂金大道呢进行一下绕行，昆华路这个堵点呢就只能试试滇缅大道了，福德立交的辅路可以走南坝路呢进行一下分流。不过啊周五的早晨真的是心情格外好啊，吹到脸上的风都带着周末的盼头。我们也请大家呢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文明驾驶，也祝您在上班的路上呢一路顺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好了，由于电话故障啊，咱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济宁城河公园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6度。还有关注一下周边几个地区，

0: 楚雄今天是小雨天，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天20到29度，丽江多云天15到26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啊，今天是阵一转小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7度嘞。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Morning， 各位早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我慢慢听雪落下的声音，由此呢抛开了今天的话题了。
4: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声音，或者特别讨厌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啊。
3: 嗯，关注官微 FN918YN 啊，君威刚才说了，说最怕听到的就是那个指甲刮金属或者刮黑板的声音。他说他查了一下，
4: 他说绝大多数人都害怕指甲刮玻璃的声音，据说是因为，然后还没发送过来呢啊，我们再等一下。
3: 啊、怕指甲刮玻璃，是因为就是指甲是都被媳妇儿掐过是吧？
4: 好，我们等待君威。君威是很严谨的人，他应该是刚才刚好遇到绿灯了，等下一个红灯他把信息补充完整了，我们接着念。
3: 他说他专程查了一下大数据和资料，
4: 对对，而且他科学背景是什么，你看学医的人真的很严谨
3: 啊。据《柳叶刀》第三期第59期刊文说，关于指甲刮玻璃声音对人体啊应激影响的一种啊，对吧？
4: 所以老西啊，你不能学医啊。
3: 啊，这个在医学上呢叫做阿基米德杜开诺阿拉瓦嘎西姆。
4: 医圈没有你是一种幸运啊。
3: 好，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声儿啊，最喜欢的声儿应该是接下来这个开奖，然后500万中到啦。
4: 那是什么呢？那是福彩。
6: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也是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了，时间过得很快。这一整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了解它的身份宗旨和公益属性，一路走来呀。
4: 然后就到了咱们的走进福彩，看到了公益金的具体成果，听到了彩民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兑奖的流程，了解了开奖的机制，感受了责任彩票的每一处细节。最后这周啊，咱们就品味福彩，聊聊一些玩法概率，来一起感受一下老彩民的心态。
3: 是的，这一个月以下呢，大家对于福彩的认知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今天呢不聊新话题了，咱们来一个温情的回顾。您在哪期节目里面印象最深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18恩进行留言哦。
4: 今天先来看看福彩速递，九月就要到了，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将迎来新学期的高峰，为更多的困难学子送去希望。新的学期，新的开始，福彩的温暖还在继续。
3: 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的8800万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何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啊，满足单票的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4: 8月27号，福彩早高峰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八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了奖上奖的福利，部分的奖项最高奖金翻番，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呢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本次活动呢，

0: 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的23点已经截止了，名额有限，也希望您明天可以快乐的去跑步。
1: 嗯，好嘞，听完了福彩速递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今天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月的科普要点，就是福彩是国家特许发行的公益彩票，它不是私人公司，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发行宗旨还是8个字：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彩票的销售收入分为3块：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公益金占了大概20%多，主要用在养老、助残、救孤、济困4个领域。福彩开奖有严格的公证监督机制，数据是封存的，现场直播，公证员签字，设备定期检测，4重保障，公开透明。
1: 那未成年人的温馨提示啊，小孩不能够买彩票啊，这是法律也是责任，因为小孩容易陷进去啊，一旦刮不中呢，他有可能就啊，我再投，再往里面投啊，毫无上限，然后再找，如果是中了呢，他就往里面说啊，太好了，我那一段我运气好，我再往里面再投啊，所以啊，小孩管不住自己，要提示了。那站点呢，站主啊也会主动的把关，把未成年人呢这个隔绝在外，兑奖要去正规的渠道，大奖要去福彩中心，带齐证件60天的有效。那双色球和快乐八呢各有特色，一个经典款，一个天天开。最为重要的是啊，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我们呢也放心，反正呢做公益了。
0: 品味福彩，品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它品的是一份平常心，一份善意，一份温暖。如果呢你对这些知识点还有疑问呢，随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专栏福彩有爱，里面有那些科普的题库，随时可以复习一下。这一个月呢，咱们从认识到走进绕了一大圈，最后你会发现福彩啊其实就是你生活里一个温暖的存在。
1: 好嘞，来看看后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月有什么想说的。福气满满的朋友说，这个月最大的收获或是知道了自己买彩票啊，原来呢不单说把钱投进去了，还把里面的公益金啊投到了需要中到的地方。以前觉得中不了奖就打水漂啊，现在没想到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专栏传递的让更多人知道的，每一分钱都有温度，每一分钱都有价值。
0: 还有一位早八通勤人说啊，每天早上在车上听你们的节目，从第一期听到现在，以前呢对福彩不了解，现在呢也快成专家了。
1: 啊，对，也希望您中成专家吧，啊，赶紧中奖了。还有位叫静静的朋友说，希望9月继续，早上开车不听节目，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来互动一下啊。放心，9月咱们依然不见不散，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大家。今天的幸运关键签呢是福彩2个字。
0: 这一个月呢，咱们一起认识了福彩的温度，这份温度呢就在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在投注站站主的微笑里，也在彩民的心意里。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2个字，看看今天这份温暖是不是属于你。
1: 下周呢到了周一就是8月31号了，8月份就要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是会站好8月的最后一班岗，9月会开启全新的主题，敬请期待。也祝福大家呢周末愉快啦，
0: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

0: 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4: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1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那今天大神心软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落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18: 现在大象心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17: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啊，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8: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星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17: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搜索大象心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来了。好嘞，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8: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7: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8: 我是诗莎，
1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最喜欢的声音和最讨厌的。刚才科普啊，君威给我们科普了一个，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害怕指甲的声音呢？
18: 他说刚才查了一下，绝大多数人都害怕这个指甲刮破里的声音。据说呢，因为远古时期野兽捕食人类，那个牙齿啊啃食人类的颅骨的摩擦音录入了 DNA， 遗传下来了。
17: 啊，这么专业吗？
18: 哇，那么生动吗？
17: 野兽都
18: 啃，我觉得画面感我都有了。
17: 野兽都啃到人类的牙
18: 颅骨了，
17: 颅骨了，都啃到头了。然后完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把这个声音记录下来，
18: 旁边的人听到了。
17: 哦，我以为他，
18: 哎呦喂，
17: 自己被啃了。
18: 旁边能听到了以后，这种声音就是意味着恐怖、危险、失去生命啊！能理解，能理解
17: 啊！就是野兽吃人，
18: 对，吃人的声音，就像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当众，你就会发现，因为现场有很多眼睛看着你，就像远古时期，你前面一旦有很多眼睛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群狼、一群豺狼虎豹的眼睛盯着你。
17: 哦，
18: 这个就被记忆在 DNA 里了。

0: 人上台发言，
1: 会比如说紧张，会害怕、
0: 孩子的这个婚礼啊，那家长上台婚上台
1: 发言的时候，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派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就紧张的语无伦次了，就是和刚才那是同理的，都是原始的 DNA 刻在脑子当中
0: 了。真见过，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爸上台发言，然后完了女主持人他爸上台发言就说是祝大家生日快乐，在婚礼上太紧张了，
1: 是太紧张了，
0: 看的台下都是豺狼虎豹，
1: 对，
0: 一双双眼睛觉得害怕，
1: 是的，这也是原始的这种感受刻在了我们基因里，也是我们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生成的，只不过后天经过训练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比如像我们西哥这样，越多的人他越嗨，
0: 越多不比较嗨，就是越多的
1: 你自己愿意
0: 越多的观众，
1: 嗯，
0: 而且呢职级越高，
1: 哎，
0: 上台之前啊越觉得兴奋，他越觉得说哎，撸撸袖子看我来，
1: 加油干吧，
0: 加油干，
1: 小伙子，
0: 哎，真是有的
1: 时候。他就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好猎手啊，
0: 好猎手。
1: 一想，哇哦，这一群都是我的盘中餐，
0: 盘中餐不是，
1: 粒粒都不辛苦。
0: 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上台要紧张呢？台下，咱们的领导多么和蔼，
1: 领导你都是他的菜，
0: 多么可亲。咱们如此优质的领导，我们在台上，这是我们的快乐呀。能为领导展示，那是我该得的。
1: 差不多了，这老品种马屁，拍了两分钟差不多了啊。
0: 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哎，我是周一的话题，我也有灵光又乍现了，
1: 炸，你赶紧炸。
0: 对啊，灵光，哎，周一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会紧张？你上一次紧张在什么情况下？你人会紧张？
1: 要不你用手机记下来，否则一会儿节目结束，西哥要问我，哎，老沙，刚才我说的话题是什么呀？
0: 哎呀，脑子过得太快，没办法。
1: 要不记一下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等待大家说说看啊，你最喜欢的声音和你
1: 最怕的声
0: 音
1: 是什么呢？
0: 来，接下来这个可能真的是最怕的声音了，就是那种天气啊反复无常，然后电闪雷鸣的声音啊。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近日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的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的百干拔卢，当地政府已经关停了10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来逃避烟霾。
0: 当地的居民反映啊，这个烟霾所散发出的是一种类似垃圾焚烧的刺鼻的气味，引发了眼睛疼痛和喉咙不适等症状。那当地的居民也说，烟霾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相关的影响，因为他们呢无法出户外，只能呢待在室内，这种情况下都还加重了咳嗽的症状，如果一旦接触空气或者是出到户外，后果将不可设想啊。
1: 来关注下德国，德国的疾控机构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十年来的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赫兹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为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
0: 报道呢介绍，过去的十年之间，德国另外两个高温致死的人数较多的年份是2018和2019，分别有9500人和7600人在高温中死亡，其中呢85岁以上的人群超过半数，女性多于男性死者。该机构说，这是因为德国的老年人当中女性的占比比较大，在高温当中他们更不健康。
1: 再去尼泊尔看看，据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的统计，600多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00多名尼泊尔的本地游客。
0: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防灾委员会稍早发布报告说，26号该国北部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了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尼泊尔动员了7451名安全人员参与搜救，搜救队伍通过直升机也救助了305人。
1: 近日呢，圣地 智利的圣地亚哥市政府改造了一批公交站台，打造了雨水花园的微型绿洲，站台周边修建了小型的下沉式的花园，收集降雨的雨水，浇灌本土的花草植物，同时缓解城市的局部内涝。花园呢，配套一些休闲的座椅，市民后

0: 车的时候啊，可以坐在绿植的旁边等待公交，既美化了城市的面貌，高温天气还能够小幅的降低周边的环境温度。
1: 再来关注加拿大，加拿大卡尔里加运动员动物园呢，开启了动物秋季的主题丰富活动。工作人员利用落叶、野果、秸秆，为园内的各种动物啊制作觅食的玩具通道，模拟野外的生存环境。老虎、猴子、小浣熊可以在布置好的场景当中寻找那些隐藏的食物，充分的激发动物的天性。同时呢，也向大众科普动物丰富的内容和动物园的心理健康建设。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文明的体现，对于动物的关爱啊，不是说让它就放在一个笼子里吃饱穿暖，有的动物园还吃不饱穿不暖。我有一次去岩洞山看到那个狼啊，走八字，
0: 真的晕了吗？
1: 它不是外八字啊，不是内八字，我是说它走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八，永远在那绕圈圈
0: 啊，
1: 刻板行为，
0: 就是因为太小了，在这样一个笼子里面，它已经没有办法释放它的天性了。
1: 嗯，然后它在一个，你说就是像个教室那么大的笼子里，一头狼啊，就是说它每一天的如果是日平均的迁徙的距离，大概是在8公里以上，就是每一天它要走8公里。以内的这个环境当中迁徙。
0: 你再看一下动物园的北极熊，你再看看它的日行距离，你觉得北极熊更惨？
1: 我的天，我上次啊，我看过一个那个画面，是一个企鹅的画面，一个非常小的小企鹅刚出生，然后呢它在一个画有着冰雪天地的墙壁面前，然后呢发呆，一下子觉得戳中我的泪点了。
0: 这个怕是吹吧，刚出生它怎么知道它生活在冰天雪地呢？哎呦，真是太
1: 想
0: 家
1: 了，
0: 是吧？
1: 想家了，
0: 这个就是叫做舆论制造情绪。
1: 但是你看，
0: 你说一个老企鹅站在那发呆，我能理解；刚出生的企鹅发呆，我不信。
1: 站在画的壁画面前，
0: 我不信。
1: 哎呀，佩文说孩子想家，妈妈想家了。
0: 哎呀，老企鹅想家逻辑是对的，小企鹅想家就是吹的。
1: 但是
0: 他妈妈都还没教他你的家在哪儿呢，他想什么家呢？
1: 有妈妈的地方就
0: 是
1: 家。哎，但是这种配文就很容易戳中人，
0: 对，很容易戳
1: 悲伤的这种心绪，
0: 因为他会投射你的很多情境嘛，
1: 就会觉得说这是人类。
0: 其实西哥想家了，西哥想妈妈了。嗯
1: 啊，我小企鹅呀，我又矮了是吧？
0: 没有没有，你的心是软的。
1: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
0: 软糯的。
1: 因为我几乎养过市面上所有的动物
0: 啊，
1: 就是天上
0: 大象，
1: 天上没有，就是市面上
0: 还几乎呢，
1: 花鸟市场所有的动物。
0: 好，把定语再
1: 种类的
0: 苛一些啊，
1: 鸟养过，猫狗啊，
0: 蛇，
1: 蛇也水蛇，小水蛇也养过，
0: 手工
1: 没有
0: 啊
1: 啊，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再回看一下，
0: 土拨鼠
1: 没有，但是我养过老鼠。
0: 啊，那个仓鼠，
1: 仓鼠，然后还养过兔子，啮齿类的，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和动物之间，它其实非常的相似。动物别看它小，它也有自己的情绪，包括小时候养鸡，那个小鸡会跟着人走，就是会觉得啊，当它不再是一种食物的时候，它回归到动物，你会觉得，哎呀。真的不忍心。
0: 前两天有一个博主说他在那个火灾里面救出了3只小猪，然后半年以后，那个猪的主人为了感谢他，把这个猪肉做的香肠给他寄过来了。
1: 啊！我的天，这救出了3只了，都已经。
0: 最后还是沦为食物。
1: 哎呀，喜欢小动物顿顿有是吧？
0: 顿顿有的。
1: 哎，不过再说回来，就是鸡啊，大家有没有养过鸡？如果养过鸡的话，
0: 我养过的动物都是没有声音的那种。
1: 那个鸡啊，会跟着人走
0: 啊，
1: 然后呢，它跳上你，就是它站在你手上，它是不会拉屎的。它非常聪明，它知道人，当一旦和人产生了近距离的蓝牙链接。情感的蓝牙一旦链接以后，它就不对你拉屎。
0: 人家说了，这种宠物和主人会越养越像，说明你够聪明，所以那个鸡跟你一样智商匹配了，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不像夸人。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0: 你夸得那么严肃认真了，你没有 get 到吗？
1: 啊，就是你最喜欢的声音啊，对吧？
0: 最不喜欢的声音，
1: 最不喜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最喜欢鸡叫，
0: 有人又特别讨厌，
1: 又讨厌鸡叫，一叫就把自己
0: 叫醒。周扒皮喜欢鸡叫，但是他的长工们就不喜欢鸡叫啊。
1: 好，看看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变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8:32了，接下来请淑萍姐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
15: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8: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吧。这个时候的话，昆玉立交的西向东方向呢突发了交通事故，直接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带出了一个缓行的长长的排队的队伍，连带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到广威立交，累计呢现在是超过了1.5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缓行带，最慢的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12公里，不少乘共往主城赶着通勤的车流呢现在呢已经在这儿排起了长队了，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进行现场的指挥和疏导了，也请各位车主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主城快速路网多个节点呢现在也是同步承压的，石湖关立交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现在累计超过2公里的拥堵，西向东方向直接拉出了1.27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小屯立交的转向匝道内也全部都是排队缓行的车辆，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728米的一个低速缓行带，地面通行的效率现在用躺平来形容也不为过了，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寻经街的核心路段通行时速呢都降到了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比走路散步可能还要慢一些，关南路的局部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通行压力，早高峰呢现在车流叠加还有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可能就会让道路的通行压力变得更大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 C， 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呢反而再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4: 杭瑞高速公路昆明方向孔家庄隧道车险入口呢有货车故障，昆明方向孔家庄坡呢有 SUV 爆胎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呢车流量大。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2: 老公，

0: 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相信富贵险中求吗？所谓来钱快的野路子，其实很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不少人一心想着多挣一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偷渡走私的深坑。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协助他人偷渡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存在所谓帮忙搭把手打零工就不用担责的情况。不管是主动牵头还是受人雇佣参与运输接应，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条红线一点不能松，千万不要听信团伙中所谓只是搭把手风险很小的说辞。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钱可以挣，什么钱绝对不能碰。正规的务工带货运输工作全部有着合法手续，不会开出远超正常水平的报酬。凡是对方刻意隐瞒工作内容，开出高价佣金，要求你避开监管走私下渠道的活，全部属于高危违法勾当。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跨境经营、跨境货运相关的从业者，如果想从事相关生意，一定要取得官方正规资质，所有业务全部走官方备案渠道，不要和不明来历的境外团伙开展合作，不要为高额收益铤而走险。但凡货物人员需要跨境流转，一定要走正规申报流程，如实填报全部信息，办好对应的手续，不要听信他人怂恿，选择避开监管的私下通道，一步走错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

0: 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习莎莎，今天是说声音的二人组。
3: 134号他说了，我最怕铁勺子刮不锈钢口钢的声音。以前在学校食堂吃饭啊，那些用不锈钢口钢同学吃到最后那几口都是端起来用勺子夸夸夸夸，咦，然后一个食堂都回响着这样的声音。
2: 我看看我有没有金属的，我给你刮一下这种。
3: 啊，能理解的，别
2: 刮，
3: 你再刮，这开车的人都全长鸡皮疙瘩了。啊，这个不够脆，
2: 不够脆啊，
3: 那个比这个脆多了。
2: 我再待会儿去食堂拿一个来刮给大家听。
3: 你早刮给你听啊，星星刮给你听。
2: 来 ，X 三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值班室里面的电话声音？那个值班室里的电话呀，声音非常大，座机应该是。
3: 尤其半夜3点钟响起来的时候，
2: 你为什么会在值班室啊？一个姑娘，你看她头像是个姑娘，
3: 那可能他们值班嘛，有工作需要的时候啊。
2: 医生，
3: 哦，对，医生，
2: 医生可能是啊。
3: 我觉得半夜的很多声音都会引起人的应激反应，
2: 因为
3: 就本能的你会觉得一哆嗦一紧张，就觉得哦，是不是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2: 对，应该是医生，你看他头像，然后可能是晚上值班，
3: 虽然是个白衣小兔啊。
2: 啊，这刚好是白衣小兔，
3: 约等于医生是吗？
2: 你看，因为你看小兔是红眼睛，这说明他经常值夜班，熬红了，眼睛都熬红了，所以呢，他说那个就是半夜比如值班的时候啊，你不能打手机，你得打医生的座机，然后叮铃一响，哎呀糟了，又要抢救啊，或者怎么样，
3: 对，
2: 有事儿，
3: 对，
2: 就是，我能理解，换位思考，
3: 就是谁听到这声音本能都会一哆嗦一害怕，
2: 哎，人家说做医生的，我问过一个做医生的朋友说，哎，你最害怕手术还是什么的？不害怕夜班，然后最害怕夜班里面这个有人给你送芒果，因为就代表今晚很忙。
3: 哦，这样啊。
2: 然后呢，说他们医生值夜班的时候不能吃旺旺雪饼，因为就旺旺就代表今天很忙和事儿多，旺事儿很旺。
3: 所以就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潜在的
2: 意识流，
3: 潜在的主流文化，老品种文化和习俗。
2: 人家说，哎，医生说，哎呀，这个对病人啊，他们对病人无微不至啊，或者怎么样，病人觉得很喜欢这个医生，啊，
3: 送芒果了，
2: 哎，给他来了一筐芒果。
3: 完了！
2: 医生一听到芒果，办公室都不敢回，
3: 有点慌啊，
2: 不敢回。啊，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各行各业啊都有自己这个轻松的地方，
3: 也希望今天上班路上一路通畅。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洛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9: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0: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新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9: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
10: 大象新选，用心之选，大家赶紧在后台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关注一下利息吧。目前呢，工商、农行、中行、建行、交通还有邮储六大商行呢持续发布了相关的公告。
10: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经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11: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0: 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顾的难题。近日呢，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护险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了长护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资金的监管

0: 机制。
1: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常户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

0: 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私人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厂户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1: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3: 接下来呢，带您共同邂逅滇池的秋日浪漫。眼下滇池绿道旁的粉黛乱子草开得正盛，粉色的花海紧邻滇池，距离融创文旅城也不太远，而且花期特别长，您可以规划时间，这个周末可以去观赏一下。
4: 八月底九月初，滇池绿道沿线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大片粉紫色花穗连绵成片，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
5: 这里啊，免费对外开放，自驾过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书香云海，周边有停车场，停好车之后步行就可以抵达绿道花海。
6: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和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过来骑车来观赏这个风景，这个风景它特别好，很出片，我们经常拍了发抖音啊，发给朋友啊什么的，发给小孩看。
5: 花海的位置啊，距离融创文旅城大概有1500米左右，想要吃饭逛街的朋友可以骑共享单车前往融创滇池后海，那边的小吃餐厅游乐项目都很齐全。那如果您是乘坐公交车过来，沿途啊没有太多的商铺，建议大家自带饮用水和零食。
6: 好多好多，现在已经是晚了，如果早一点和晚一点的好多人来拍，因为现在有点热嘛，然后因为是早上比较人多一点。
5: 粉黛草的花期啊，持续到11月份。公交可以乘坐100路、244路到融创文旅城站下车步行过来。地铁3号线呢，到大余路站再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也可以沿滇池绿道骑行直达。建议您早上10点以前或者下午4点半以后来，光线更适合拍照，人流量也会更少。有空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滇池边的粉色秋景。
3: 好的，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把这个美好的景色送给你，明天后天抽空带家人一起去观赏属于咱们春城最美的景致。
7: 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同时提醒大家，高速入城方向呢现在压力比较集中，昆玉高速昆玉民权立交周边车多啊，持续保持一个低速拥堵，进城的车流呢排队比较长。另外城区呢人民西路的车流密集，通行比较的滞缓，提醒早高峰出行的车友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切勿加塞抢行，平安驾驶，安全通行。

0: 执念，此去为你战争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广播
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早餐啊。
8: 九七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10: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当你一觉醒来，发现熟悉的一切已经消失不见，世界只剩下一片茫茫大海，你要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歌献给所有即将踏上新旅程的人们。既然眼前是一片汪洋，那么四面八方都是前方，你只管拆床造船，勇敢出发。戴荃，2026年6月20号，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
3: 我是和你一样年轻的人，只能送你一阵透明的风，千里万里我陪你走过一程，从此风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医院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

0: 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场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7约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追梦者，以热爱为翼，以同行做光，携手并肩，一同展翅高飞。韩红，梦想的翅膀。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6年，李慧敏被著名唱作人伦永亮发掘，17岁便开始了歌唱生涯，与欧海伦组成 Echo 乐队。1992年，乐队解散后，于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Debut。1995年推出第二张个人大碟《横滨别恋》和第三张个人大碟《秘密》。凭借《秘密》专辑中一首主打曲《你没有好结果》一炮而红。
3: 想

0: 李慧敏1996年的大碟《我为我生存》稳居各流行榜的首位达数周之久，让她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1997年是她推出唱片最多的一年，第一张新曲加精选大碟《爱恨交缠新曲》加精选17首，新曲《喜宴》《打扫》及《非常幸会》同样大受欢迎。
1: 客府同情的嘉宾早满座。

1998年开始，因合约等各种原因，李慧敏的歌唱事业一路走低。与环球唱片解约后，她几乎绝迹于香港乐坛。其实，李慧敏是一位相当全面的艺人，无论外形还是歌舞、演戏都不差。无奈时运不济，一路坎坷。

一度被称为宝丽金一姐的她最终销声匿迹。最后为您送上李慧敏的《我为我生存》，今天的节目到此也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

0: 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1: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1: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
3: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那么在善缘糖安的节目当中啊，我说了，我们主要是结善缘的。什么人能够结善缘呢？当然是善良之人。那么善缘糖安，糖安是啥？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啊，糖安就是最终呢，我们通过这个善缘呢，血糖咱们平稳了，咱们并发症哎没有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了。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没有了，并发症没有了，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我们就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心安身宁，也叫身安心宁，那最后咱们就幸福了。那么在我的直播间我说了，大家呢，你通过我的这个方法，我们结善缘之后啊，我们身体好了，不用感谢我，我们就呢多做好事啊，多积德啊，咱们呢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啊，这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3: 李老师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大好消息，说给大家争取到了顶级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而且糖友们啊能够免费用上。很多朋友都说了，这李老师给我们落实的都是能够救命的好消息。不过大家伙也都在说，如果能够按疗程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再配合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不就是全面康复糖尿病的必备良药吗？所以大家伙啊，更希望您把这些宝贝都能为大家争取到。
1: 我知道啊，这是广大糖友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康复来说呀，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呢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啊。这一点呢，我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你看主持人呐，哎呀，那几乎每次啊都是呢给大家呢啊这个替大家提出问题啊，关心大家啊，所以说我们要感谢主持人。主持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我们要不善良也不能结缘，是不是啊？感谢主持人啊，感谢主持人呐、啊，为我们每一个糖友来操心，啊，替糖友呢啊提出问题，那么我说了，因为甘怡活多肽呀、啊，通过甘怡同调、甘怡同治，彻底恢复了我们的胰腺细胞和肝细胞的功能，彻底稳定血糖，而国药金方化糖清糖。

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全面康复并发症，啊，两者是缺一不可。那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可现在最让我夜不能寐、日夜揪心的大事儿啊，那就是什么呢？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不仅面临着严重缺货、无法大批量供应的问题，同时呢，必须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两大难题，让更多的糖友能够呢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让大家都能够不仅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更要对于呢咱们的疗效负责。我说了，糖尿病朋友找到我，一定我对于大家呢，一管到底，一定让大家咱们把糖尿病血糖给它平稳的控制住，然后不让它反弹，不让它复发，让所有并发症离开我们，最终我们实现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到最后一定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啥？还得让老百姓咱们呢，少花钱，甚至不花钱，那因为老百姓太不容易了呀，是不是？什么叫医者父母心？就是医者对患者的心就应该像父母对儿女的心是一样的。那儿女，是不是？咱没有说，咋不说医者儿女心呢？因为父母对儿女的爱，对儿女的心，那是真是能把心掏出来。有10块钱，儿女需要11块钱，父母把自己10块钱拿出来，还得去给借1块钱，跟别人借也得借了1块钱，满足儿女的需求。但当父母需要钱的时候，儿女有10块，他能给你2块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医者父母心，医者对患者的心就应该像父母对儿女的心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两大难题。那么，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心安，都能够把病治好啊，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今这两大难题呀，就像挡在广大糖友康复之路的这个前面的巨石，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啊，终究是太单薄了。那我再厉害，我浑身是铁，我能碾几根钉啊？是不是啊？第一个难题呀，就是珍贵药材的稀缺。这里边当属啊，国药经方化糖里边的野生啊藏香猪的猪胰，这个是最难解决的。为什么呢？因为野生藏香猪本身它的存量就十分的稀缺，而且生长繁育周期缓慢，这就导致呢能够取用的这个猪胰啊就非常的少。所以说，仅仅是藏香猪的猪胰就这一味药，就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棘手了。除了它呢，还有肝益活动肽里边用到的藏雪莲啊，这个藏人参，以及呢通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来的这个专利啊凝结芽孢杆菌啊，以及通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来的专利凝结芽孢杆菌啊等等啊等等啊，我们都要一一的找来呢符合标准的珍贵药材，才可以为大家生产出成品的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那么第二大难题呢，也是啊最致命的一关，就是巨大的资金缺口。啊，就算珍贵的药材能采集齐全，活性提纯，无菌真空生产，批量量产，质检出库，每一步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托底呀。你没有资金，一切古方、一切技术、一切救人的心愿全都是空谈。所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为糖友们解决这两大难题。咱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更想让广大糖友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因为这是我和恩师多年的心血。我们研发艰难，为的就是啊，能够亲眼见证糖友们的康复。恩师常和我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唯医者的慈悲之心，不在言语，

0: 而在实实在在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排忧解难。如今我的恩师把这么好的国药经方画堂交给我，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广大堂友们能够受益。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解决各种难题，为的就是帮助堂友们扫清康复之路上的各种障碍。说实话呀，你看我过去我经常讲，我说心诚则灵。那什么叫心诚？那就是诚心诚意的你办一件事儿，诚心诚意的为老百姓办事儿，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办事儿，那不行。诚心就是真心实意去为老百姓办事儿，这就是诚心。你有这个诚心，老天爷都会帮你。所以你看看，我这些年我都感觉到了，就是这个事儿，只要是为老百姓，这个去办的，再难都能实现，那都能办成。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办，我告诉你，这事儿都办不成。所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这些年为老百姓办的事儿再难，最后都成功了。那这回也是，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一通跨越近30多年的岳阳电话，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天我正在整理那个糖友病例啊，对接药厂那个资源呢，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海外知名企业家米勒先生的私人助理打来的。他告诉我，米勒先生啊，时隔多年到访中国，正在北京呢出席国家级呀“一带一路”跨国合作洽谈大会，虽然行程非常的紧张，但米勒先生呢却坚持呢想要和我见上一面。啊，助理呢想问问我呢什么时候有空。啊，他说米勒先生呢愿意腾出一切时间安排，就等待和我见面。说起米勒先生啊，老朋友们一定呢印象很深刻，啊，应该还有这个深刻印象，是不是？早年我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当年的米勒先生正值人生最危难的时刻，当年的他呀，虽然坐拥数十亿的资产，商业版图横跨全球，却被重症糖尿病困在了病床之上。更让他寒心的是，大儿子突然为了早日继承家产，对他起了歹心。米勒先生的大儿子当初选择我给米勒先生治病，并不是啊说觉得我能做好啊这个能治好他的父亲，并不是觉得说我能治好他的父亲，而是觉得我资质尚浅，那肯定治不好米勒先生的这个糖尿病啊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问题。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我靠着恩师传授给我的龙翠方，也就是现在的国药经方画堂，硬生生把已经迈入死亡线的这个老米勒先生给拉回来了。
1: 李老师啊，我对这个米勒先生的事儿可是印象非常深刻。您当时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哈，害人之心真的不可有。就像米勒先生的大儿子，他呢心术不正，起了歹心，可是没想到您靠着龙翠仙方让米勒先生的糖尿病啊彻底康复了。起死回生之后的米勒先生也算是彻底的看清了大儿子的图谋不轨呢。
0: 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每一份善心，每一次利他，皆是在种下善因，每一分损人利己，亦是埋下恶缘。你抱着善心还是恶意，上天呢是会给出答案的。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距离我和米勒先生相识呢已经过去将近30年，当年重病缠身的米勒先生呢如今已经是93岁高龄。见面那一刻呀，我还是挺震惊的。93岁的米勒先生精神矍铄，走起路来那个脚步啊一点都不拖沓，那说起话来思维呢也很清晰，那真是神采奕奕啊，整个人呈现出的这个身体状态精神面貌完全不像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人。啊，见到我的瞬间他格外激动，不仅紧紧地拥抱了我，还反复地感慨呀，哎呀，说当年呢要不是你在危难之际救了我呀，我绝对我活不到今天，当时要是我倒下了呀， 我们。

0: 企业的业务啊也会受到波及，所以我不仅要代表我自己感谢你，更要代表我的家族感谢你啊。哎呀，在相谈之际啊，米勒先生也说起了他在康复以后立刻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经过长时间的攻坚，他的医药公司还推出了业内的明星产品啊，就现在风靡全球的司美格鲁肽，那就是他的药企啊投资的。研发灵感呢，就来自于当年呢我给他治病的时候提到的动植物药材萃取用药的，哎，就是当时我把他给启发了。我当年研发的这个肝衣活动肽啊，用的藏雪莲、高原蛹虫草，从鹿血当中提纯而来的白蛋白肽，以及经过多种珍贵中药发酵提纯而来的凝结芽孢杆菌啊，我也凭借呢肝衣活动肽拿到了我的第一个专利技术啊。因为肝衣活动肽在进入人体以后啊，能够呢耐高温、耐胃酸，直达肝移细胞，快速稳定血糖。而司美格鲁肽它的核心原料呢是取自于呢北美吉拉毒蜥蜴的唾液毒液，这种毒液进入人体，它会呢轻微麻痹大脑保护神经，强行压制饥饿信号，延缓胃排空，抑制身体吸收机能。所以司美格鲁肽本质呢是通过欺骗大脑，强行掐断糖代谢，让人少吃少吸收，快速掉秤，快速呢压低血糖数值。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现在的司美格鲁肽呢早已经啊脱离糖尿病用药的范畴了，大面积风靡高端市场，专门用于减肥塑形等等这些领域啊，成了资本暴利收割的工具。所以司美格鲁肽的强行遏制糖代谢和肝衣活动肽恢复正常的糖代谢是存在根本性区别的啊，效果呢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司美格鲁肽需要终身用药啊，终身欺骗大脑啊，终身压制糖代谢，不开始血糖就不会升高，同时呢身体得不到糖的补充啊，掉秤的同时必然会面临着营养不良，长此以往，组织器官没有营养可用，就会功能衰竭。而肝衣活动肽不是这样的，它通过肝移同质恢复了正常的糖代谢，依靠自身就完全可以呢调控利用血糖，再也不需要借助药物来控糖，身体呢也能正常的消耗利用糖，组织器官因为有了充分的糖可用，能够呢稳定运转，功能呢不仅不会衰退，还会呢有所提升。所以司美格鲁肽和肝衣活动肽虽然都是从糖代谢入手，但是一个从源头掐断，伴随着营养不良功能衰竭，一个呢恢复正常的糖代谢提升身体机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思路。那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对资本包装出来的司美格鲁肽奉为神药，通过米勒先生的介绍，我了解到司美格鲁肽的暴利程度啊，要远远超过想象。单单这一款药物的年度销售产值，直接超越了整个丹麦的 GDP。啊，就这一个药，这一款药，一下就直接超越了整个丹麦的 GDP 呀。那么米勒先生呢，不是无缘无故呢和我说起这些的，他是呢想感谢我，但他约我见面，还有另外的打算。就是呢想利用我糖尿病专利技术打造第二个远远超过司美格鲁肽的资本爆款。这款产品啊，今后呢只面向高端人群，面向爱美人群，面向富商权贵，如果我愿意和他联手，一定会名利双收，赚的是盆满钵满。
1: 是啊，李老师，这可是无数科研专家、医者、学者、技术从业人员挤破头都想要的顶级资本风口啊，在某些人看来，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0: 这个听起来是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但是呢我不需要。当年我在国外承受导师威尔逊博士的刁难，同学的挖苦白眼，苦苦学习和研究，为的可不是名和利， 我要的是能够真正帮助普通糖尿病患者能够彻底全面康复，而不是成为资本牟利收割金钱的手段。如果我想回国之前就已经有多家海外药企拿着合同找到我啊，让我报价，除了钱财，他们还愿意提供给我呢各种研发资源、业内人脉，甚至呢还和我说，就连诺贝尔奖的评委会他们也是有门路的。如果我想名利，我早就得到了，可我不想这么做，所以我当场严辞拒绝了他的邀请。我坚定地告诉米勒先生，我说商人的目的是赚钱，但我不是商人，不为赚钱，我是医生，我有我的信仰，医者之心不两贵贱，不问贫富，凡有疾苦皆生悲悯。我毕生的追求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贫苦的百姓得到有效的治疗，用我微薄的力量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随后呢，我给米勒先生呢讲起了一个我至今呢都印象深刻的病人，一位63岁的湖北农村糖友王启明。王启明啊，一辈子种地劳作，省吃俭用，苦了一辈子。50多岁确诊糖尿病，10年时间相继出现了重度的眼底病变，视力模糊，几近失明，糖尿病肾病，下肢发黑，皮肤反复溃烂，即将面临截肢的困境。啊，我说和您当初一样啊，他也被糖尿病折磨的只剩半条命了。但是呢，和您不一样的是，他没有私人医生，也没有顶级的医疗资源，他非常的贫苦，老伴儿常年卧床吃药，儿子外出打工养家，家里啊连治病的钱呢都拿不出，市面上所有的高端药他连听都没听说过，甚至连最便宜的药他都用不起。最绝望的时候，王启明甚至啊悄悄给家人交代后事，觉得自己呀、已经呢熬不过去了。然后呢，我得知了他的情况以后，我个人出钱给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一个疗程血糖恢复正常了，皮肤不流脓了，不淌水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用面对截肢的困境了。同时呢，尿里没有泡沫了，肌酐指标也降下来了，不用依靠透析，靠着自身的肾功能完全能够维持自身的代谢功能了。两个疗程下来，肾脏的相关指标彻底恢复正常了，同时腿和脚的皮肤也变回了正常的颜色，视力也提升了。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王启明又能够下地种田了。你知道我收到他给我寄来的自己亲手种的大米是什么心情吗？那是生活的希望，是老百姓最真挚最诚恳的心意，这远比亿万资产更让我感到啊，我的这些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1: 确实，这沉甸甸的大米啊，就是王启明对您沉甸甸的感谢，是您的出手帮助，让他从一个只剩半条命的糖尿病人，到如今不仅能走能跳，甚至啊可以下地干活了。其实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最期盼的呀，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生活安稳。只有您这样的医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为老百姓做这些有意义的实事儿。
0: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呀。听完我的这番讲述啊，米勒先生也是满心感慨，他说自己一生阅人无数，无一例外的都奔向了资本的暴利，唯独我背道而驰，手里握着这么赚钱的技术，却把钱看得这么轻。一番感慨过后，米勒先生主动开口提到，他说李，我了解到你当下因为资金的困境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所以我愿意全额出资帮助你完成心愿。但是商人呢，毕竟是商人，他出资帮我还是有他自己的盘算，那就是让我和他合作，他出资金，出研发资源，出平台渠道，我出技术啊，研发经验，核心思路，我们联手 今后呢共同开发前沿药品。

0: 也明确表达了我的要求啊，合作可以，研发也可以，我愿意呢担任技术总指导，但是未来的所有成果我要有话语权，除了中国市场以外你们呢随意操作，但是未来中国市场的经销原则由我说了算，如果不能做到的话那合作就免谈。或许米勒先生呢真的是非常想让我呢入驻到他的这个医药公司进行指导啊，也十分呢看重我手里的专利技术啊，所以呢听完我的要求呢啊，没有任何犹豫的就接受了我所有要求啊，当场敲定合作，也安排好了资金划转的落实细节。在昨天早些时候啊，这笔资金呢已经呢陆陆续续呢全部到账了。有人说，哎呀，那李老师啊，这可是一大笔钱呢，这回你可发财了。这钱不是我的，哎，这个钱我不能据为己有，我要把它用在老百姓的身上，所以说我把这些资金我拿出来补贴到国药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生产当中，让等待许久的糖友们尽早以最低的价格用药康复。这样的话说我们糖友们康复了，全家的生活就改变了，这正所谓一人康复幸福全家啊！所以我说啊，我为老百姓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
1: 哎呀，李老师，听到这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慨。过去我们总以为您四处奔走为大家争取资金，争取珍贵的药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想到您竟然拒绝了这么多可以名利双收的好机会，始终坚定初心，为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
0: 你看主持人呢，我们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啊？哎，那么你看你也是被我的这个一些行为呀 啊所感化了，感动了。同时呢，因为你本身你就是善良之人，你看你总是为老百姓着想，总是为老百姓啊维权啊，我也谢谢你主持人，有你这样的主持人啊，能和你合作，说实话我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行医一生，坚守一生，别人做药为发财，做研发为谋利，我只为结善缘，集善业，度众生。别人追求的名利在我看来不过是虚无缥缈，我不会成为任何资本的收割工具，我只为百姓服务。当初我继承了恩师传授给我的龙翠方，就是如今的国药经方化糖啊，又研发肝阴活动肽，又手握这两个济世良方，我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肝阴活动肽也好，国药经方化糖也好，从始至终都不属于我，他们都属于广大糖友。我研发也好，继承也好，我只是善心传递的一环而已，他们最终是要帮助广大糖友们实现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彻底全面的康复。包括我在美国了解到蜂王浆，去到日本学习蜂王浆的冻干制备技术，看似是我掌握了技术，实则是上天赋予我这份责任，让我去学，学成归来为糖尿病的康复之路助力。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见盈大器。善心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自己做一件善事，而是把这份慈悲传递开来。我现在尽心尽力帮助大家治病，就是种下一份善因的种子。当大家感受到这份善意，心里生出恻隐，转头再去帮扶其他受苦之人，善心就会这样一环传一环，生生不息。正所谓普皆回向，念念相续，无有间断，那说的就是呢这份善心传递的道理。行善不是做完就停下，而是让一颗慈悲的心唤醒千千万万颗慈悲的心。一人行小善，众人传大善。如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还有国药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资金难题也解决了。虽然过程

0: 程很波折，但好在结果是好的，距离大家能够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甘油活多肽还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时间呢已经啊很近了。等我们把具体的数量和价格统一核实以后，第一时间就公布给广大糖友们，争取让大家呢能够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
1: 是的，等待了这么久，期盼了这么久，大家伙终于等到了同时用上甘怡活多肽、国药金方化糖以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好机会。而且李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一次啊还有优惠福利要给到大家，让糖友们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药康复。那具体的数量和价格呀，我们还要等待李老师的通知，相信很快李老师呢就会带给大家惊喜的。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源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一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源糖安》。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李老师，哎，我叫白友军，今天和你通了电话呀，心里特别激动。
3: 嗯，
4: 我就要感谢您，感谢您给我啊带来甘怡活多肽和金黄化糖。
3: 嗯，
4: 也感谢您呐，帮我减免了药费。
3: 嗯，
4: 说句良心话啊，要不是工作人员和我说呀，
3: 嗯，
4: 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3: 哦，
4: 李老师啊，你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虽然看不见您，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激动，特别感动，我依然在电话这头啊给你深深的鞠躬啊。
3: 哎呀，你用不着啊，鞠什么躬啊，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医者身兼道义，一兼是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另一兼是医者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大家受苦受难，我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呢，是不是？我能给大家争取来国药金方化糖，包括甘怡活多肽，能够通过我们甘怡同调的方法，把大家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让我们家里人都幸福了，这是我应该做的，用不着感谢。
4: 再有李老师，我替你马上就给我们争取到福利了，而且还有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特别想用上，所以我想再跟您报个名。
3: 您呢先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明天吧，我给大家落实具体的活动政策。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这个你提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也就是啥呢，黄综汉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逆转并发症，加速修复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延长并发症病灶细胞的寿命，包括肝脏细胞的寿命。那么一加速一延长，相当于给我们糖尿病的治疗啊上了双保险。刚刚呢我听你声音呢说实话挺熟悉啊，你叫白友军是吧？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家里边那个

0: 孙女那个有病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呦，太对太对了，李老
0: 嗯，
1: 师啊，就是
0: 啊，
1: 我，当初您不是还给我帮助3000块钱的吗？
0: 嗯嗯
1: 哎，我那孙女啊，急
0: 嗯，
1: 性白血病那个，
0: 嗯，啊，
1: 那也不提了，真是感谢您了。
0: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呀，我不说了吗？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帮助大家，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是不是？因为啥？大家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一家人咱们说什么两家话？有困难有问题，我必须得帮。只要说真正的帮到你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高兴了呀，是不是？不用客气。
1: 这个李老师啊，当时
0: 嗯，
1: 为了省钱，我自己就把这个胰岛素啊偷偷给减量了。
0: 你看看
1: 本来我就不想打了，能省的咱就省点儿。毕
0: 呢。嗯，嗯。
1: 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治不治的也活不了几年。
0: 哎
1: 我这孙女还小
0: 呀，
1: 呀，她还有大把年纪，时间要活呢。我儿子他们带着孩子治病都不容易，所以
0: 是
1: 我就
0: 啊，
1: 想找点药维持着，
0: 嗯，
1: 而且糖尿病一时半会儿。他也要不了
0: 嗯，
1: 我的命。
0: 你这是啥？舍己为人，但是你记住了，千万以后记住要利己利他。你光舍己为人，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你家人能受得了吗？你得是对自己好，对家人好，对别人好，这才行。不是舍己为人，而是利己利他。既要对自己好，又要对他人好。因为你保护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啥？哎，你把自己保护了，你才能够帮家人、帮别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善。明白了吗？
1: 还真让你说着了。
0: 嗯，
1: 自打我偷偷把药量减了以后吧，这毛病来了，血压也
0: 啊，
1: 高了，
0: 嗯。
1: 心脏也不好了，现在
0: 嗯，
1: 就是心律不齐，感觉
0: 啊，
1: 心脏在胸口这个位置来回晃悠，晃来晃
0: 你
1: 去的，
0: 看，哎
1: 晚上睡
0: 呀，
1: 不踏实了。但
0: 嗯，
1: 是家里啊，说两句话，实在负担不起两个人治病的钱了。现在
0: 啊，
1: 家里连房子都卖了，就是为了
0: 嗯，
1: 给孙子治病。
0: 你
1: 我
0: 看
1: 就不能
0: 看，
1: 再给儿子再添负担了，你说是吧？
0: 啊，嗯。
1: 哎呀，当时免费领取这个干邑糊涂胎的时候吧，我很快就用上了。说句真心话，效果真是不错。你看，李老师啊，第二天我血糖就从10点多降到了8点多，后来就有了经方化糖的活动。不瞒你说，我是特别想用，但是穷啊，手里没钱。我就市里找工作人员啊，我说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我先拿1盒2盒先用着。哎呦，让我感动，就是没想到的吧？工作人员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了，您把我的药费给我减免了，让我免费用上了干邑糊涂肽和经方化糖。哎呀，我这真的我就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说了吗？有钱治病，没钱咱一样得治病，是不是？遇到真需要帮助的，我们必须得帮助。作为医生的，一定要付出，奉献自己，造福百姓，是不是？你说遇到这个困难了，像你这个有困难的人，我不管不顾，我就当没看见，我没听着。那你说我对得起我的内心吗？是不是？那我那个内心，我怎么去面对医生这两个字儿啊？所以帮你是必须得帮的，只要说我帮你，你好了，你家庭幸福了，这说明我这个努力没白费，对不对？
1: 对对对，我现在你
0: 嗯，
1: 看这么说吧，我恢复的特别好，最先改善的就是心脏不乱跳了，不咯噔一下，也不空拍了，更没
0: 好，
1: 有突突乱蹦的时候了，
0: 太好了，
1: 夜里不心慌了，能睡安稳觉了。我大概有20多天的时候吧，血压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的了，
0: 好，
1: 早上脑袋不发懵，下午脑袋不胀了。特别清
0: 好，
1: 亮了，
0: 太好了，
1: 而且也不心慌气短了，整个人啊特别精神头了，身上
0: 好，
1: 有劲儿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状态啊，归根结底我要感谢你，李老师。我儿子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是让我一定啊好好谢谢您的。
0: 你就记住，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一家子这个生活越来越好啊，将来咱们有一天生活条件好了，周围人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这就行了啊。
1: 哎呀，那肯定的，效果好啊，我肯定要继续服用咱这个。

0: 干邑火烛台和京房花堂。但李老师，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等您把活动给我们争取下来的时候，我看看手里钱够不够，够的话，我就让我自己来，不够您再帮我。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人呐，确确实实都想啥呢？自己自力更生，对不对？但是你跟我不用客气，是不是？咱尽力而为，对吧？哎，如果说你自己能承担啊，那我呢也不能说啊强硬的说，我说你不行，自己别承担。那么的话，你的心里还不舒服，是不是？但如果说你真承担不了，你别客气，你跟我说，我必须得帮助你。因为啥呢？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火烛台，给我们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啊，它得按疗程来，是不是？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得用够疗程，这病才能彻底好，是不是？那就这么着啊，你就关注我
0: 好的，
1: 节
0: 李
1: 目
0: 老师。
1: 啊，自己能承担自己承担也可以，承担不了跟我说，我一样帮助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李老师，今天和你通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感谢您，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不能稀里糊涂的接受您的帮助，但我知道是您啊，给我减免了药费。那一刻我就觉得是，人家都说世上没好人了，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误解，您就是世界最好的人了。你说您也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你对我是好人坏人吗？但是你能给我减免这么多药费，当初我孙女治病用钱，我这管着亲戚借钱都不好借。我就说这么说吧，我和我儿子不知道被拒绝了多少次，所以李老师，我感受过人情冷暖，您这份帮助啊，救命之恩，我们家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1: 我告诉你，心中有恩，命里一定有福。别看说你们家过去说，哎呀，这个条件很不好，我告诉你，你们家将来肯定越来越好，因为你有这个感恩之心、感恩之情，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任何时候人呢，一定要多做好事、多积德。哎，有感恩之情、感恩之心，这就是有善根，对吧？有善根的人一定是错不了的。哎，心善必有神明护佑，这句话永远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记住了，有困难就找我，别客气。
0: 好的，好的，李老师，这活动我一定不能错过，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呢。再一次感谢您，李老师，您费心了。
1: 不用客气，不用客
0: 有什
1: 气。
0: 么事我就麻烦你，李老师。
1: 有事就找我就行啊。关于活动的事儿，我说了，估计明天具体政策就能出来了，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再见，李老师，不麻烦您了，这会儿。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林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喂，李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李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第一个是要给我自己报名，我想多订点这个金方花堂，还有就是这个干邑火烛台。哎呀，我听说就是你正在给我们争取活动，太谢谢您了。
1: 不
3: 另
1: 用
3: 外就
1: 谢。
3: 说是这个蜂王冻干粉，我听您也讲了，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也是挺好的。所以呢，我也想用上这个。
1: 你呀别着急，因为呀这个事儿正在落实当中，很快预计明天吧就会给大家准信儿。
3: 好，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1: 不客气，不
3: 再
1: 客
3: 一
1: 气，
3: 个
1: 不
3: 就
1: 客气。
3: 是给我们这些，就是糖尿病人带来了这个，干邑火烛台和这个金方化痰，关键是这个你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些道理呀，真的是就打开了我这个心结了。这些年呢，我一直就是困在其中，我都有些怀疑自己了。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亲戚呀，他们都在指责我，说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我是一个白眼狼。我都感觉到心里真的是也挺憋屈的，这些年我心里确实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没。

0: 地方说起，但是听了您的节目，是您的一番话让我感觉到释怀了。
1: 那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啊？那具体跟我说一说呀。
0: 好的，我跟你说一说，也许我心里更舒服一些。是这样的，就是在10多年前呢，我父亲当时查出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恶性疾病。那个时候我父亲呢已经是快70岁了，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是。当时跟我爷爷说的很明白，就说是整套手术下来，然后还要这个化疗，靶向这个药全部就是散下来，可能要个60多万吧。说是就算是治疗的顺利，最多呢也就能撑个1年左右。而且就是整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特别遭罪的。不断的要打针，还要插管，像这个化疗会掉头发，后期浑身疼痛这些啊，吃喝啥的都很遭罪。你说我作为一个儿子，我肯定是想我父亲好起来，就只要是能治好他，就算是这个砸锅卖铁，我也想给我父亲把这个病治好。可医生这么说完，我就犹豫了。治疗过程那么痛苦的，最多撑不过1年，你说，我又何必就是让我父亲他再去遭那个罪呢？所以呢，就是我思来想去，最后啊，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说是，不再做这个创伤性的治疗了，不做手术，不做化疗那些。然后我当时直接就给我父亲办理了这个出院，然后，我呢也是辞掉了工作就。陪着我父亲，带着我父亲这个去北京看了这个升国旗，然后又带他去那个张家界、九寨沟这一些地方旅游，看了一些地方。只要是他身体能撑得住，我就想说带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让他看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你这个想法呢，也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就是因为世间本身就没有错，没有对，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对不对？
0: 哎呀，虽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经过我父亲同意的，而且也是他老人家呢，就是提出来不想治了，不想那么遭罪的活着。他说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出去走走看看，这也算是完成他老人家的最后的心愿。但是呢，我姑他们和我叔他们就是知道了这事儿以后啊，就对我满是指责。就说我这个人很冷血，说我这个心狠，说我是一个白眼狼啊。父亲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到头来就是老人这个的病呢，我都不给他治了。
1: 这个你也得理解他们的心情，是不是？因为他们看来确实是这样，对不对？他们就以为说你舍不得钱呢，对不对？还
0: 是，
1: 不管父亲呢，所以说咱们什么都得理解，对不对？
0: 你说的也是。后来父亲走了以后，就是身边的亲戚啊，全都在埋怨我。他们说是我那个没有尽全力，所以呢，父亲才这么快就离世了。就是包括后来他们看到我这个因为糖尿病也开始吃药了，他们就在说我，说是自己生病了啊，知道吃药。你爸生病了，你怎么不给他治呢？意思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话呀，说的是非常的难听。
1: 你就记住了，人世间呐，任何人说话都是呢，从他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理解他们，但是我们呢也不能说因为他们的话呢就刺激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感到内疚。我们只要说问心无愧就行了，对不对？因为你给你父亲做的决定也是经过父亲同意的，是不是啊？你说你当初如果选择花钱了啊，手术了，然后又化疗放疗了，那可能说家里边那个积蓄啊，那还不够，还得欠债，最后可能父亲呢这个命你还保不住，人财两空。
0: 就是，
1: 那这
0: 是
1: 些
0: 这
1: 事儿
0: 样的。
1: 别人人家不管呢，只能你自己承受。所以说呢，我们呢一定记住，自己知道这个事儿是对是错，从自己的角度，你看这问题，是不是？你不能说啊，就啊。

0: 别人说的啊，就按他的来，那不行。你看那结果，他们能为你承担吗？承担不了，
1: 那是不可
0: 是不是
1: 能。
0: 啊？所以说，
1: 对。
0: 中心思想是不要用他们的言论来折磨自己。哎，你在别人眼里都是不。

0: 只是这
1: 嗯，
0: 个硬生生的延长痛苦。你说
1: 对
0: 满
1: 呀，
0: 身的仪器和管子活着，那
1: 嗯，
0: 看似是留住了性命，
1: 对呀，
0: 实则呢就是在这个折磨我父亲他最后的这个时光。
1: 是啊。
0: 这个比起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和这个走完毕生的心愿，祈念安详的离开，这个或许是我父亲他自己最想要的。
1: 没错，这个话说的对，所以说不要自责，哎，咱们呢还得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咱不能因为别人的
0: 对，
1: 谴责，咱们呢自己呀，哎呀，那就是又想这想那，又上火又着急，最后咱们长一身病。你长病了谁管呢？你还得自己承担，对不对？
0: 对，就是啊。所以自从我这个用上肝益活动肽和金方化糖以后，我这个身体也好了很多，血糖从原来的11点多，现在已经降到了7点多。原来我这个打的胰岛素也是从这个18个单位，现在已经减到10个单位了。等到用了20多天的时候，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自己呢就把胰岛素给停掉了，发现这个血糖也还挺稳定的，没有忽高忽低。关键是仅仅就20多天时间，我发现这个眼皮不肿了，腿呢也不胀也不肿了，脚背你用手按也按不出坑了。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起夜的次数减少了，这个时候就能睡个踏实安稳觉了。等到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尿里边这个泡沫没有了，小便这个清亮通透了，而且尿的干净利索了，不再是那样滴滴答答的。等到用完3个疗程以后，我现在的去查了各项指标都很稳定，身上感觉的也有劲儿了。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合计病的事儿了，
1: 你
0: 我
1: 看
0: 现
1: 看，
0: 在可以说是彻底摘掉了唐人这顶帽子了。
1: 所以说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是不是啊？哎，说咱们
0: 对
1: 呢，
0: 对。
1: 说这个病过去呀，一直治不好，再加上那些忧思忧虑呀，是不是给我们弄得非常闹心，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是心里想开了这事儿，二一个呢，通过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咱们已经呢，把血糖啊从根源上平稳下来了，肝益活动肽，肝益同调平稳血糖，血糖不反复，是不是啊？哎，那么国药经方化
0: 对，
1: 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各种并发症，小病胃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3个疗程下来，你看看咱们血糖稳定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真正的大健康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李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
1: 您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过去呢，我觉得我姑姑她呢总是埋怨我、指责我的，我也就是不想和他们再有这个任何的瓜葛。但是吧，常言说这个血浓如水嘛，这个毕竟有这个血缘关系。
1: 对呀。
0: 但是前段时间她这个也是确诊出有糖尿病了，她还问我说是吃什么药，我就告诉她了。结果呢，她是一问这个价格，她就没舍得买。然后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我也想开了。我姑姑她这个就是愿意怎么是她的事儿，我那个做人是我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而且不管是怎么说，她毕竟也是我爸的亲妹妹嘛，和
1: 对
0: 我
1: 呀，
0: 也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这件事不管怎么也改变不了。
1: 对呀，
0: 所以我就想着说是找您呢，给买一些这个肝益活动肽和这个金方化糖，然后给我姑姑送去，这样吧，就是也算是替我爸照顾他这个妹妹尽一份心。
1: 你看看你这人呢，多有善根，善根多深呐，是不是啊？你就记住，原谅那个你认为不可原谅的人，那就是放过你自己，也是你人生当中修行进步的一大步，是不是
0: 好
1: 啊？
0: 的，
1: 哎，所以这事儿我必须得帮助你啊，我必须得帮
0: 好，
1: 助
0: 谢
1: 你。
0: 谢，谢谢李老
1: 哎，
0: 师。
1: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着急，我现在也正在
0: 好
1: 给大家想办法，是不是啊？哎，你一
0: 好，好
1: 步一
0: 的，
1: 步来关注我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非常的感谢你，李老师，
1: 不用客气。
0: 开办了这档节目呢，就是你研发的肝益活动肽和这个金方化糖。
1: 嗯，
0: 你看。

0: 不光是治好了我的病，你的节目呢又打开了我的心结，所以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这个也是打心眼里希望，就是您这样的好医生呢，就是能够健康长寿，这样才能多帮助我们这些更多的患者。
1: 你看看，心里有恩，命里就有福啊！你有恩有善呐、啊，所以你才有这个福啊，是不是？包括还希望说让你的姑姑也好起来。你回去你也
0: 对，那
1: 告诉
0: 是。
1: 你姑姑，告诉你姑姑，她这问题用上国药经方化汤搭配肝郁护得泰，她不想好都不可能，一定会康
0: 好的，
1: 复的完整如初的啊！
0: 行行，好的，包括这个就是方姜，冻干粉呢，我也想一起给我姑带过去。你要是这个把活动政策给落实好了的话，我第一时间我要打电话报名。
1: 好，
0: 行
1: 你
0: 嘞。
1: 放心啊，你放心，我这个事儿呢，也就是估计，也就是这两天啊，就肯定就，
0: 好，
1: 就有准信儿了。你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好的，我会天天关注节目。再次的感谢您，李老师，那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再见，再
0: 哎，
1: 见，
0: 好，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2: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寻求李老师或者我们专业团队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明天同一时间，善缘堂安，结善缘，得健康，悟人生，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仁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治堂控堂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3: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2: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

0: 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所以说脾胃不和

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呀。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劲儿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质也不当回事儿。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1-2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

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

0: 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5.3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5.3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儿。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1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

0: 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好。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3: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1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3: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4: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哈、主要就是高血压。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3: 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4: 是啊，
3: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4: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3: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4: 对，
3: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 没有发酵技术

0: 它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它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嗯，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1: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
1: 嗯，
0: 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啊，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
1: 嗯，
0: 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0: 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
0: 嗯，
1: 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5: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5: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5: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5: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5: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啊，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5: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5: 想着吧，也就是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 嗯
5: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 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

0: 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无论
1: 对
0: 是
1: 呀，
0: 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的降压药呢，吃的降脂药呢，甚至有时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衍射方案，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

0: 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
1: 对，
0: 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1-2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都用的有是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隔离胃，
0: 哎
3: 哎呀，
0: 呦，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说血压就上来了，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

0: 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你们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呀、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反正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医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氧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降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窖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您可以通过这个价格直接买两双，我觉得没问题啊。
1: 哎，
0: 现在五折了，你想到手价只需要299元啊。
1: 嗯，是的，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有耐克的这个阿甘鞋，我们还有 Coach 家的马车印花圆领长袖。
0: 哦，
1: 那这一款衣服呢，日常售价是799元的长袖卫衣、嗯、啊，也不便宜。那今天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啊，只需要399.5元。
0: 哎呦，太好了啊！
1: 码数呢也是从XS 到这个 L 码、啊、都有。
0: 是的，今年马车这个印花呢，我觉得特别的好看，而且呢经久不衰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是一个长青基础款的，并且它的这个面料是非常好的，100%的纯棉面料啊，所以呢它这个很亲肤，大家穿着也不闷汗，
1: 对，
0: 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天叠穿也不臃肿啊。
1: 嗯，它的这个领口袖口弹力螺纹的设计，哎，让您久穿它也是不会变形不会塌边的。
0: 嗯，
1: 质感您放心，绝对是在线超耐穿。
0: 哎，很多人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身材不好啊，能不能把它藏肉显瘦啊、
1: 嗯、
0: 那放心，这款衣服绝对是做得到的啊。它是一个宽松舒适型的版型，那么男生穿着也很合适，搭牛仔裤运动裤，那么女生呢微胖一点没关系，藏得住肉，半身裙穿出来搭出来效果也非常好，日常穿搭呢显得有格调，情侣穿搭可以说氛围感拉满了啊。
1: 对的，因为呢我们是限时五折的活动啊，所以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您喜欢这两款耐克的阿甘鞋和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0: 对，都可以去看看啊，各种款式和颜色，方法非常简单，拿出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里头，然后进行挑选，买到你心仪的东西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

0: 刚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6: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OK， 欢迎回来，现在是13:04，各位你正在停留在的调频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苏兄，
4: 我是晨晨。
2: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是不是很好玩，有种山洞里的感觉。
4: 是的、
2: 啊、其实就是我们唱歌的混响。
4: 哎，我知道、啊、没想到就单独
2: 可以这么玩啊。
4: 对，这么好玩。
2: 对，欢迎大家了啊！我们聊聊趣事，唱唱歌，挺开心的。中午呢，午间很多朋友呢也是，比如说约着同事出来吃吃饭呀、啊，然后打打卡呀、啊，又不太想睡午觉，怎么办呢？就来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块儿感受午间凑热闹啊！
4: 哎，来跟我们凑凑热闹。
2: 对，刚才也说到很多好玩的事儿啊，什么吃螃蟹咬掉牙、跳高摔断头，哇！我突然回想起来，这些画面都好奇葩呀！这
4: 对，感觉就是可以剪个混剪啊，有点颠。
2: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4: 哎
2: 你有想过那个铁板烧啊、嗯、同时烧50个鸡蛋是什么样？
4: 我的妈呀，没敢想过。
2: 就是有人要炒那个鸡蛋饭，可能是因为客人、
4: 哦、可是卧山掉了。
2: 没有，是客人说不停的要求要加鸡蛋、
4: 哦、
2: 结果那个炒菜的小哥师傅呢，他就是哎呀，已经是从他本来很从容的煎着一个蛋，很优雅的，突然一会儿又要加一个，
4: 加一个，
2: 两个，三个，四个，就开始手忙脚乱起来了，你知道吗？
4: 哎呦，
2: 整个表情都已经紧张到失控了啊！
4: 哦，
2: 翻炒动作呢，
4: 逐渐失控。
2: 哎、对他有点就这样不乱啊，一个一个夸夸夸夸夸，手速很快的在那翻，
4: 强行稳住自己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就看着他的这个。煎蛋的精彩表演啊！哎，其实我有看过，咱们台里上午吃早点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也是这样的。
4: 谁在翻蛋？
2: 就是里头的工作人员在翻，因为呢，所有的人在排队要等着拿，有人是拿水煮囤鸡蛋，有人是拿荷包蛋，他是得一个一个煎。我跟你讲，他就在那个铁盘上放了4-5个这个圆形的一个铁圈儿。边边呢是立起的那么高来，他就用那个咔磕进去，叭就把那个鸡蛋打到那个圈里。
4: 哦，是这个意思，
2: 就很快，
4: 就很快哈、啊，
2: 对，
4: 出来也成型。
2: 然后出来成型也好，也漂亮，那个就在那摆着，然后就手速很快的就完成了大家这个排队需要荷包蛋的这个需求。
4: 对，但是人家小哥也就5-6个。
2: 对呀、啊，
4: 哎呀，这个50个，我跟你讲，还是有一点。
2: 手慌脚乱的，因为就总共就两只手，两个铲嘛，对吧？
4: 对嘛，对嘛，
2: 你怎么忙得过来呢？啊！
4: 而且50个蛋，这个要熟还是得熟好一会儿呢，我觉得。
2: 对对对，看火力够不够啊？
4: 对。
2: 然后有的客人可能要求还不一样啊，我要细的呢，啊，我要缺师傅呢，我要这个沾那嘎脆的呢，哥啊。
4: 啊、哦，对对对，有的人嘛，我要大米，对不对？
2: 对
4: 有的人我要老的，对。
2: 啊
4: 这个、
2: 所以这个需求不同，对于他的这个技术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太可爱了。
2: Okay, 所以人还是得有梦想，有梦想才能够继续，对吧？
4: 啊，对，才能够煎鸡蛋。
2: 对，所以我觉得有梦想坚持了之后，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奇迹嘛。啊，
4: 哎，是的。
2: OK，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歌曲给大家来演绎一下，演绎一下啊。
4: 哎，有梦想是什么样子？

0: 这首歌这个歌词呀，这堪称就是在四分多钟这样一首歌里面，它的歌词量是算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就你感觉它整个是为你讲述了一个故事。
1: 对，而且它的歌词我感觉非常的积极向上啊，充满了正能量。
0: 是的啊，我看到这个是姚若龙做的词，来继续演绎啊，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起来。

0: 歌的歌词真的长，不熟悉的话真的还很难跟唱。
1: 是的，
0: 这还声调还有一遍是吧？
1: 对。
0: 哇，这首歌我懂了，难唱的不在于它的音高，是在于每个词的这个转调和这个词曲段落的转折啊。
1: 是，感觉他在炫技。
0: 是的，这还真是有点难唱。
1: 但我没有证据。
0: 啊，没了啊，太好了啊！
1: 终于唱完了。
0: 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唱唱这个经典老歌啊。说到这个经典，就是经历了岁月还依然能够点出来的歌，是吧？
1: 所以叫经典，
0: 是这意思吧？
1: 应该是吧。
0: 当然说到这个经典呢，我们有个小姐姐就有点经典了。这个经典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她在一个路口哈，就转弯的时候，他硬是要逆行左转。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就很奇怪，你就想不通他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啊？
1: 对对对，他应该是刚拿驾照吧？
0: 啊，不是，可能就是认死理儿。因为你考驾照，你还得看那个红灯绿灯嘛，对吧？
1: 对嘛对嘛。
0: 啊，你再左转你也得绿灯走，然后不能逆行嘛，逆行
1: 是
0: 很危险。
1: 对嘛对嘛，至少不能逆行。
0: 他可能学的驾照是，右舵方向盘的，就有这个可能。
1: 国外的驾照。
0: 对。然后呢，交警就复盘了他三个月的监控。

0: 控，结果突然发现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700多辆车都一并受过了处罚。
1: 哎妈，那这就不是小姐姐的问题了，她觉得是这路口设置就有问题
0: 啊。对，然后这网约司机就是女司机，她说我就是要坚持这个路口左转，认定这个道路的那个线标啊是画错了，当场就叫这个交警来评评理啊。来，你看我看看，你看看这个鞋咋个滑呢？我可是拴着这个鞋咋呢？活呢活呢，我可是到左转的了，就这种转过来了，活呢活呢，我转过来可是就变成逆行的了。也好像是啊。后来这个交警呢，经过了一番检查核实啊，确实是发现最近这个路口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违规车辆啊全部被处罚了，其中一台车的车主啊累计被扣了72分。
1: 哎呦我的72分，我的妈，这辈子都扣不完。
0: 因为他那个家就住旁边，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每天出来就很顺自然就这么走，天天走天天走就走习惯了。结果呢扣分啊扣违规这些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来呢这个交警呢也就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呢全网热议之后，这名女子呢决定，如果你这个交警不改这个线路，我就搬家。
1: 我的妈，真好好羡慕啊，我也好想有这样任性的资本。
0: 说搬就搬走的理由啊。
1: 对，而且你线不够画，我跟你讲我就搬走。
0: 所以真的是你想想，这什么奇葩事都有，我估计呢可能最后还是会为他们解决一下的。
1: 对，我觉得这个那么多人都出错的话，那就不是个人的原因了，
0: 对，
1: 你们这个线绝对是有问题的。
0: 真的会引起大家的这个非常不适的感受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然后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好的方法解决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物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 Nike 的阿甘鞋啊，这个真的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很多年前啊，阿甘正传啊，就是脚上就穿这一双这个，所以很多年你看都到现在不过时啊，对吧？简约利落、复古的造型啊，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这双鞋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呢，9-7月商城呢，这个大牌限时50%起，那么这款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啊，
11: 好便宜，
10: 对，很惊喜呀哈。
11: 对它的这个鞋呢，我自己其实也穿到现在了，它是那个复古流线版型啊，它能够完美的来修饰脚型啊，比如说上脚呢，自动它就给你收窄了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瘦一圈啊，它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那个效果，所以悄悄的可以拉长你的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你。

0: 都能够完美的适配啊，无论您是想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是半身裙，哎，全部都毫无违和感。
1: 对对对，哎，你别说啊，这个脚感上是真有讲究，因为好穿的鞋跟脚感是最直接的感受啊。
0: 嗯，
1: 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没有负担，而且你久穿也不闷脚也不压脚啊。它有一个 EVA 的一个软底的中底，走起路来它会有缓冲，而且脚感非常好。日常你逛街啊、通勤赶路啊，或者你长时间站，走路多都非常轻松，没有压力。而且它完全不磨脚
0: 啊，这个最好了。
1: 对 对, 对，
0: 而且好像它还有一个那个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其实这个大底的实用性也是拉满的。
1: 对
0: 啊，您日常走路啊，抓地力更加的稳定稳当，走路稳稳的，也是给了您这个十足的安全感。
1: 对，关键是不累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那么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款和耐脏的皮革款两种，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啊。码数呢，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的喜欢还有日常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购买。当然您可以通过这个价格直接买两双，我觉得没问题啊。
0: 哎，
1: 现在五折了，你想到手价只需要299元啊。
0: 嗯，是的，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有耐克的这个阿甘鞋，我们还有 Coach 家的马车印花圆领长袖。
1: 哦，
0: 那这款衣服呢，日常售价是799元的长袖卫衣啊，也不便宜。那今天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啊，只需要399.5元。
1: 哎呦，太好了啊！
0: 码数呢也是从 XS 到这个 L 码啊都有。
1: 是的，今天马车这个印花呢，我觉得特别的好看，而且呢经久不衰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是一个长青基础款的，并且它的这个面料是非常好的，100%的纯棉面料啊，所以呢它这个很亲肤，大家穿着也不闷汗。
0: 对，
1: 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天叠穿也不臃肿啊。
0: 它的这个领口袖口弹力螺纹的设计，哎，让您久穿它也是不会变形不会塌边的。
1: 嗯，
0: 质感您放心，绝对是在线超耐穿。
1: 哎，很多人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身材不好啊，能不能把它藏肉显瘦啊？那放心，这款衣服绝对是做得到的啊。它是一个宽松舒适型的版型，那么男生穿着也很合适，搭牛仔裤、运动裤。那么女生呢，微胖一点没关系，藏得住肉，半身裙穿出来搭出来效果也非常好。日常穿搭呢，显得有格调，情侣穿搭可以说氛围感拉满了啊。
0: 对的，因为呢，我们是限时五折的活动啊，所以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您喜欢这两款耐克的阿甘鞋和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对，都可以去看看啊，各种款式和颜色。方法非常简单，拿出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九七悦商城，就可以进入里头，然后进行挑选，买到你心仪的东西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与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请听童安格《忘不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医院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7医院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1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2: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纹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4: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8: 好的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午间
14: 凑热闹。
18: 欢迎大家来了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许多好玩和奇葩的事儿啊，当然在今天我们这个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呢，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天，然后还可以打字回复帮我们点赞啊。
19: 哎，是的，
18: 打字回复呢也可以，就是聊任何问题或者有想听的歌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
19: 对，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哈，918云南交通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8: 哎，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互动平台，因为大家现在呢也非常熟悉，就是拿手机玩啊，对吧？
19: 对，
18: 然后玩完半天就可以直接的交流起来，这个是最好的，也可以看得见我们啊。
19: 对，比较直观啊。
18: OK，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之前我有遇到过
19: 啊，
18: 我有看过视频，是在一家动物园旁边的高速路上有这个事情。
19: 哦，
18: 来，你给大家先讲讲看啊，讲讲。
19: 对对，这个事情呢，就是一只鸵鸟啊，在广东的这个雨中。这个城市的道路上疯狂的奔跑。对，这个鸵鸟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是从这个养殖场出逃跑出来的，
18: 是吧？
19: 啊，对，这鸵鸟来了出来以后它就懵了，
18: 放飞了。
19: 对，
18: 我为自由而奔跑啊。
19: 对，出来放飞自我，但是它也有点懵啊，就说，哎，这地儿是什么地方，好像也没有草原，对不对？
18: 不知道，从来没见过。
19: 对，然后都是那种马路嘛，城市里边都是马路。哎呀，他说管他了，管他这是哪儿的，我先放飞自我一下，然后他就开始乱跑了。哎，他这一路跑，有被狗追的，还被这个车辆刮蹭的啊。这个鸵鸟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他冒着这个大雨啊，这也是巧了啊，那天正好呢在这个广东城中下大雨，然后他就横穿了大半个城区。这个路人看见也都是，对，也是比较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只鸵鸟在大雨中奔跑啊，也都是纷纷避让，最后没有办法啊，就被这个工作人员是围堵捕获了啊。这个视频画面也是猎奇感拉满啊，就是真的，我前段时间在呈贡区好像也是看到有这个策马
18: 奔腾
19: 的画面，我当时也是拍下来啊，就是只是好在说，因为他那个有人骑着马嘛，他那个马就是不会失控的，他们的马还是知道看见红灯停绿灯行的。
18: 对，
19: 那这个鸵鸟就没有办法
18: 了。其实那个马呢还是人控的，
19: 对对对，
18: 人看见红灯，咦，就把它勒住了，
19: 对，
18: 然后绿灯一亮，
19: 红灯，
18: 对，又拿鞭子架着就跑了。但是你真的会发现很魔幻，在现实的这种公路上啊，
19: 对对，
18: 这个跑着马又跑。跑着鸵鸟，这是咋回事呢？
19: 这个鸵鸟太可爱，好像鸵鸟其实也是可以骑的。
18: 对，前段时间我还真是看见，就是跑在高速路上，比很多车跑的还快，
19: 还快是
18: 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啊，这个。
19: 对，因为鸵鸟这个腿长嘛，它好像也是奔跑健儿，是不是？
18: 对，
19: 据说它也是可以一小时。
18: 据说它的速度可以至少达到六十码的速度，就汽车六十码的速度。
19: 学六十码
18: 啊！
19: 妈呀，真的
18: 厉害了，一般人还追不着呢。
19: 对对对对，确实是哈，这魔幻事情特别多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特别搞笑可爱的事情你亲眼见过的啊，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也像昆明前段时间那个骑马的，那个确实也火出圈了，我才开始看见说还没那么火，好像大概是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好像我在网上就看到开始有人发他了。
18: 对，特别精彩。
19: 对，
18: 来吧，一首经典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啦。这首歌你还记得吗？旋律一响起，你是不是觉得就很惊喜？哎呀，这是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来自黄品源，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两个人合唱，黄品源和莫文蔚啊。来吧，那么爱你，为什么？准备好了。

0: 好听好听啊！
1: 啊，好久没唱歌曲了，你不断觉得哎，这个歌曲重新这个来唱一下的话，感觉还是蛮好的啊。
0: 对，我发现现在听的很多这些老歌啊，我就觉得 可能十多二十年前就流行了，但是现在来听啊，你也觉得它完全不过时。
1: 对，就是经典的歌声总是这样啊，可以在我们错过这些岁月里面找到很好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个小小的广告，稍后精彩继续。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赶紧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物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 Nike 的阿甘鞋啊，这个真的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很多年前啊，阿甘正传啊，就是脚上就穿着一双这个，所以很多年你看都到现在不过时啊，
0: 对
1: 吧？简约利落、复古的造型啊，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这双鞋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呢，这个大牌限时五折起，那么这款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啊，
0: 好便宜，
1: 对，很惊喜呀哈。
0: 对，它的这个鞋呢，我自己其实也穿到现在了，它是那个复古流线版型啊，它能够完美的来修饰脚型啊，比如说上脚呢，自动它就给你收窄了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的直接瘦一圈
1: 哦
0: 啊，

0: 它还自带微微的增高的那个效果，所以悄悄的可以拉长你的腿部线条，小个子还有微胖脚你都能够完美的适配、嗯、啊！无论您是想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是半身裙，哎，全部都毫无违和感。
1: 对对对，哎，你别说啊，这个脚感上是真有讲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3: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同学们。
5: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
10: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

0: 4点。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伊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现在呀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4: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征婚类的节目啊？
3: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4: 真的，以老年人的征婚？
3: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4: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3: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孩子啊，收入啊，反正主打一个直接坦诚。这个直接坦诚吧就挺合适的，就提要求嘛。
4: 这提要求了，
3: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这老伴对他挺好的，还
4: 这属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丧偶了，
1: 对，丧偶了，老伴儿去世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儿，那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啊，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0: 20万彩礼，这个20万是人民币啊？
1: 是啊，
0: 那这个没少一号啊。
1: 对呀、啊，那你头婚的小年轻才多少钱呢？现在小年轻人就10万呗。
0: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1: 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0: 但是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说系统的去看，
1: 嗯，
0: 因为我打开一看之后，我就觉着呀，应该是拍段子的，就是不像是真人真事儿的，就。真人真事儿的，就是可能这样吗？
1: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0: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
1: 是
0: 拍摄需要的啊，就真是这样。
1: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0: 嗯，确实，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啊。嗯，因为我可能我还真就是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了。就我觉得哈、啊，就你说的这个20万，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这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呢？
1: 所以大家都爱看嘛。
0: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1: 对呀、
0: 啊。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10万左右的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书法。
1: 嗯。
0: 啊，你假如说小年轻的，有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
1: 嗯、
0: 就打比方啊，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人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呢帮衬一下这对新人嘛。
1: 对，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大姨啊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万，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0: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啊，20万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1: 对呀、啊，伺候你。
0: 哎呦，咱就说这个保障啊，就保障，我个人觉得无外乎就两种，
1: 嗯，
0: 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
1: 对，
0: 啊，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你跟这个老头啊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说这20万保障自己啊衣食无忧啊，有人伺候，有人照顾，那好了，这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简单了，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1: 嗯，
0: 20万就能够让你这个丰衣足食了，这叫生活保障。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的值不值啊？
1: 对，
0: 都值不值我那20万呢？
1: 嗯、
0: 啊，因为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人的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1: 对
0: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1: 对，一定要值啊。
0: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心里边，我觉得说，哎，易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商品，我采购到家了，我应用上之后对我健康有帮助了啊，我知道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臂手零距离零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啊。那值的话就是物超所值，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真正应用上之后，我发现了易老师没骗我们，他确实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
1: 嗯，
0: 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 20万给我带来这个生活保障，你只这么说的。

0: 话，那你首先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值不值啊，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二十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1: 有担忧。
0: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然后呢就猝死了。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健康留一份保障呢？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啦，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二十万根本不够用。
1: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二十万也不算啥。
0: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二十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1: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0: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二十万它就不符合逻辑。他从哪儿脏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1: 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二十万都不能救命。
0: 嗯，那绝对是的，二十万救不了你的命。
1: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二十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1: 嗯
0: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几率很大吗？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十次的绞痛就有一次猝死的危险，就十分之一的几率。
1: 哎呦，那么可怕呀！
0: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虎色变的，
1: 嗯
0: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这种困扰。
1: 对，
0: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这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1: 就像绞肉似的。
0: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把这水得先拧出去，对吧？
1: 嗯、
0: 哎，你拧的那个劲儿，就是拧劲儿的那种疼。
1: 哦。
0: 啊，前胸后背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
1: 哦、
0: 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他这不是大腿里，他是心脏这儿的。
1: 嗯，
0: 就疼起来就好像有人使劲拿刀在弯这个心一样的那种感觉。
1: 那您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
1: 哦。
0: 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1: 嗯，有这样的人。
0: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
1: 嗯，
0: 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1: 嗯，
0: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1: 更严重的，
0: 更严重的，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吧？
1: 哪儿啊？
0: 无名指、小手指痛
1: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0: 对，连麻带疼。
1: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0: 实际上，心绞痛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1: 嗯，
0: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呀、啊？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
1: 嗯，
0: 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1: 对。
0: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我们讲抽筋了。抽筋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这个啊健身的或者跑步的，包括游泳的人，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说不行，我腿抽筋的，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到一起去了，这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1: 缩成一团了。
0: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1: 对，
0: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1: 那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

0: 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子抽筋一样，抽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1: 嗯，心脏也抽筋了。
0: 对，心脏一抽筋了，他这种疼痛一来了，他说就不蹦血了。
1: 嗯，
0: 他不蹦血了，如果这个血剩下是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
1: 嗯，
0: 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儿条是抽筋的，它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猝死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死者的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1: 那么硬啊。
0: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突然之间抽筋了，就跟腿肚子抽筋啊，胳膊抽筋啊，哎，你要是说你拍一拍打一打你还能缓过来，但是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1: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0: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就伸下伸不了啊。他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心脏是干嘛的呀？
1: 泵血的。
0: 那他抽筋的时间长，他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泵不了了？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死亡，人就猝死了。
1: 嗯，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0: 彻底的就告别人事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不了没关系，死者不知道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个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说度秒如年都不为过，就是每一秒每一秒他的那种疼痛啊，就像一天一天的一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倒地下不能动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人在着急的呼喊他，然后打120的时候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五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五年那么漫长。所以说不要认为这种疼痛只是一过性的，真正发病的人他这种濒死感直到死亡的这种黄金五分钟的抢救时间，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1: 嗯，明白。
0: 嗯，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死的？
0: 哎呀，小雨，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上了。
1: 嗯，
0: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突发这种心绞痛，然后他不知道他马虎了，
1: 嗯，
0: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1: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1: 嗯，
0: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者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1: 嗯，
0: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1: 嗯，
0: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引发猝死的概率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一想，那对乳吗？都不对症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

0: 根本没毛病
1: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0: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1: 对，
0: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哎，说说就急眼了，着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
1: 哦，
0: 在整个的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问题了
1: 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0: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什么情况啊？
0: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1: 哦，
0: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吸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1: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0: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猝死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1: 哦，
0: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1: 嗯，
0: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1: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怎么浑然不知呢？
0: 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
1: 对呀，还胃疼来检查胃了。
0: 可不是吗？这位患者我记得呀，他是吉林的，在北京干一些体力活，主要呢是以送快递为主。
1: 嗯，
0: 为了多赚点钱呢，特意要了一片比较忙的这个片区。然后呢整片起早贪黑的啊，所以也吃不好饭啊，他就因为这个就导致的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胃又总疼。
1: 嗯，
0: 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了，然后还捎带脚的有点胸口闷呢，气儿倒不上来的情况，偶尔丝丝拉拉的有那种抻拉性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就像痉挛了似的，
1: 嗯，
0: 抽筋儿的。哎，他认为这也是胃啊一直没好，所以说呢平时手头上这个胃药是不离身的，就天天吃。
1: 那你说这个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0: 因为心绞痛它的初期症状非常狡猾，就很多人都误认为就是胃疼，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啊，那你说它区分起来它就难上加难，因为本身它就有胃疼啊。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是吧，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找不出来原因。
1: 因为心和胃这是两个器官。
0: 对，它为什么心脏出现了问题了胃会疼呢？这个原因从中医的角度，哎，就能够很清晰的就说明白了。
1: 那中医是怎么解答的呢？
0: 当时我就跟我们这个同事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当中有12条经络，啊，我们叫12正经。那么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啊，它的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就是它俩相连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胃经和心经是相互作用的啊，它疼也是会容易混淆在一块儿的。当我们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用我们中医的12经脉来解答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说我这个胃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我们这个心脏，就小心我们这个心可能要有问题了。
1: 嗯，
0: 你马上就得转科室，到心内科好好查一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对。

0: 就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的你胃疼。当确诊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了，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避免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不必要或者是本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危险。
1: 对，那就像刚才聊的这位朋友易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0: 抢救是肯定抢救回来了，这个患者抢救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1: 嗯，
0: 啊，抢救完之后啊，又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
1: 哦，
0: 除了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用药之外呢，又给他开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就是来辅助这个常规药物对他的心脏的一个养护。
1: 嗯，
0: 这个辅助的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 十，这个肯定听过是吧？
1: 对，
0: 嗯，常规的治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呢，我特意的给他加进去的。
1: 哦，
0: 哎，要是我加这个也加出事儿的。其实吧，我是好心，因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用这种吸收好的、纯度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啊，可就是我的这个做法呀，就是惹的这个患者又跟我又上上听了。就大发黑心的，
1: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为了让你好啊，那怎么还生气了呢？
0: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啊。说你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我不领你们的情。
1: 那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0: 对呀，我也觉得很奇怪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这样啊，你要知道你刚才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清楚这个自己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给自己气犯病了。
1: 嗯，
0: 这在医院里边，所以说你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劝你先冷静冷静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太冤枉我们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以前我早就吃过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又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1: 北漂也不容易。
0: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了，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引发的心脏痉挛，结果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呢。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给他开这个辅酶 Q 十，我就是让他用，他就跟我讲脱辅酶 Q 十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给我开无外乎就是想挣我这份辅酶 Q 十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就跟我就闹开了，
1: 那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了
0: 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头又回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实话啊，大夫啊，你是不是为了骗我的钱啊？要不我说吧，有的时候这个实在人问出来的话吧，他就特实在，就实在的让人觉得好笑。
1: 嗯，
0: 我给你开辅酶 Q 时我是为了骗你的钱，咱假设我真为了骗你的钱我还承认吗？对吧？
1: 嗯，
0: 哎，然后呢他转过头又问了，我估计我根本就不是心梗，我还是胃的事儿，
1: 还是没相信
0: 啊，还是怀疑呢啊。然后你们为了骗我的钱，因为我以前我吃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担心我的工作压力大会影响到我的心脏，结果呢我吃完了之后了啥问题都没管，所以说就证明我这个心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辅酶 Q 十它是管心脏的呀。然后你现在呢你又给我开辅酶 Q 十，还说我心脏有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就是骗的。
1: 一般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呀，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疑神疑鬼嘛。
1: 对，能理解
0: 啊，但是有两点我得非常肯定。第一点，他的确是因为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心梗，
1: 没骗他。
0: 对，他
1: 不是胃疼，
0: 不是胃疼，绝对不是胃疼，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诊断书已经开出来了，证据确凿啊。第二点呢，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这个说法呢我也相信他啊，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为了养护他的心肌啊，保护他的心脏啊，就他这个想法他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想利用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个想法是对的。
1: 那他为什么又有心脏的问题了呢？
0: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了，我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了。
1: 嗯，
0: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在药房买的，当时买的还特殊是好的，说国外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属于颗粒状的，但他这个含量啊相对比较低，就是二十几的含量。
1: 嗯，
0: 哎，不过呢你要从它的这个质检标准上来看，它是符合食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食品级的这个要求的，就它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值的含量相对低，是属于食品级的。
1: 嗯，
0: 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影响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1: 明白。那老师，咱们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辅酶 Q 值呢？
0: 这个选择标准针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要想要吃或者正在服用辅酶 Q 值的家人，你可得听好了。用辅酶 Q 值，我还是那句话，用就用好的，用准确的啊，用物超所值的。那这个标准的选择就太为的关键了。如果说要想达到日常的养护，一天得摄入30到50毫克。要想进行深度的心脏养护呢，要求就更高。
1: 哦，那您刚才说他之前吃的那款含量才20毫克，那肯定不行吧，这也太低了是不是？
0: 对啊，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1: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0: 你想啊，辅酶 Q 食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他要制成干巴巴的颗粒，厂家就一定会在里边加很多的粘合剂啊、淀粉之类的填充物，这才能够把它粘成颗粒的。
1: 哦，
0: 那你这一加工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辅酶 Q 值的活性，就阻碍的吸收了。
1: 哎，那既然这种颗粒的不好，为什么厂家还要费劲的去做颗粒的呢？
0: 这个原因就两方面呢。第一，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商家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个辅酶 Q 值不太懂，买东西就只图个便宜，然后关注这个低价格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厂家呢，他就压缩了原材料的成本，减少昂贵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就增加了那些廉价的填充物的这个物质，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然后再进行低价的出售嘛。
1: 嗯，也就是说颗粒的添加物比较多，原材料廉价，那这辅酶 Q 值的含量也低，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就是说同样我们吃的哈尔滨红肠，为什么有的卖的就贵，有的卖的就便宜？它里边淀粉加的多嘛，肉加的少嘛，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那老师，既然颗粒的这个剂型不好，那对于辅酶 Q 10来说最好的剂型是什么呢？
0: 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辅酶 Q 10，大家伙听好了，它的剂型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口服液？
0: 对，我为什么要强调口服液啊？因为水溶性的剂型，你颗粒的你高水冲完了之后它也是水溶性的了啊，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病患者身上常备的药物一般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对不对？
1: 对。
0: 那小雨，你知道这些药怎么吃吗？
1: 怎么吃的？舌下含服啊。
0: 对呀，为什么要舌下含而不是直接吞服？就是因为当我们舌下含服的时候，药物它是不需要经过胃肠道消化的，也不需要肝脏代谢，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叫舌下腺，直达心脏，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起效。
1: 嗯，
0: 而吞下去的药片它先要经过溶解，然后经过胃肠的吸收，肝脏的转化，起效非常缓慢啊。那同样的道理，辅酶 Q 10口服液它不是让你直接喝下去的，而是喝到嘴里之后了，含在舌下，我们在口腔含服一会儿，经过口腔黏膜舌下腺吸收，直接到心脏，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的。
1: 明白。所以说起效最快最利于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颗粒啊、胶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对，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在选择辅酶 Q 10的时候，除了看它的剂型之外，还得看它的含量。那是不是辅酶 Q 10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呢？
0: 这个千万别让人给带入误区啊！凡事记住都有个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像血压一样，小雨，你知道正常人的血压范畴是多少不？
1: 嗯，高压是90到140，低压是60到90。
0: 对了。低于这个数值属于低血压，大脑一缺血，人立马就头晕眼黑，然后容易直接晕倒。
1: 嗯，
0: 那高于这个数值就属于高血压，时间久了血管壁变脆了，变硬了，搞不好血管崩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对吧？
1: 对。
0: 所以

0: 辅酶 Q10 的补充也是一个道理，讲究叫刚刚好，低于30毫克那叫杯水车薪没大用，但是如果高于50毫克甚至更多了，那是给一些重症病人在医院用于救急的救治的这个含量的。而辅酶 Q10 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依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
1: 嗯，
0: 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甚至焦虑不安。就本来人上了岁数了，睡觉就差了，睡眠质量就不好了，再因为辅酶 Q10 的剂量补充的太大了，睡不好觉，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吸收技术啊比含量更重要了。
1: 嗯，
0: 你想想看，如果一款产品虽然含量高，但是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廉价的颗粒工艺，就没有油脂包裹，你吃进去了100毫克，身体只能吸收5毫克，剩下的你还得叫肝肾加班加点的给它排泄出去，这是不是就在浪费钱还伤身体啊？
1: 那就多吃几粒呗。
0: 你看看刚说完的又忘了是吧，颗粒状的你吃多了，这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是不是就越多呀？
1: 嗯，
0: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肝肾的负担了？老年人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呈下降的趋势了，本来吃辅酶 Q10 是为了增加心肌的功能，你再把肝脏给吃坏了，这是不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了？
1: 啊，易老师，这回我记住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辅酶 Q10 不仅要看含量是不是在30到50毫克这个黄金区间，更要看它是不是能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0: 对了，当然了啊，这里边这个水啊确实也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哈，其实我当时也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嗯，
0: 说完以后还真行，为啥呢？他听明白了。反正我也挺费事儿的，我得举例子打比方，不停的跟他讲这个道理，就直到说他明白了之后吧，就握着我的手说：“易老师，我真的我太对不起您了，我误会您了。”就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是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0: 对啊，你说效果不好，你现在知道了它为啥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你们吃的那是什么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食品级别的。反过来呢，也不是说这个辅酶 Q10 含量高越高越好，因为含量高咱们大家伙花的钱也高，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还得代谢，你吸收不了。它这个黄金的区间数是30到50毫克，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
1: 嗯，这回啊肯定能记住了，易老师来来回回的都嘱咐咱们好几遍了。
0: 对呀，这就好比说咱们炖这个老母鸡汤一样，你想一想哈，炖一锅汤放一只鸡，那是鲜美滋补的。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不管不顾的，你硬往锅里塞这个十只鸡，那汤还能喝吗？那全是油腻的脂肪和嘌呤，别说补身体，估计喝两口子痛风了，流鼻血了。
1: 哎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对对，
1: 确实太油了，受不了。
0: 对呀，辅酶 Q10 的也是这个理儿。30到50毫克就像那个刚好的这个老母鸡，身体啊给它能炖化了，营养啊能给它吸收了。那但如果你非要吃这个几百毫克的，那多出来的部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不仅浪费了钱，还得让肝脏费劲儿的去给它代谢掉，最后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卡在黄金的这个剂量区，30到50毫克的这个黄金区域才是真正的养生，多了伤身体，少了不够用。
1: 是的，这个道理呢现在大家都懂了，选择适量的辅酶 Q10 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厂家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确实不多，就很少。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会给大家甄选出像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以前我们在地方台的时候也做过一次，啊，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 基本上当天呢就给抢购一空了。
1: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0: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吃上对心脏。

0: 肯定它就有改变，
1: 效果明显，咱们改善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水溶性口服液剂型都喝起来也方便，舌下含服的时候起效迅速，
0: 嗯
1: 啊，一天一支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百姓省钱省事省心嘛。
0: 对，
1: 当然咱话还得说回来，就你刚刚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20万彩礼的事儿，
0: 还记着呢，
1: 得记着啊，这真人真事儿嘛，不
0: 是？
1: 是
0: 啊，真人真事儿。
1: 那如果说这个大姐你要听咱的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给自个儿要个保障的话，那我告诉你，钱不是保障，身体的健康才是保障。
0: 对呀，所以说黄昏恋呢其实是很美好的，那我们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美好的黄昏恋的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咱们找好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心脏好的，自己呀也把身体调理好。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啊，易老师您好，我吧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患者。
1: 哎，
4: 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亲口跟您说上一声谢谢了，这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那是多亏您了，我在这给您鞠个躬了。
1: 哎呦，这个受不起啊。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因为咱们创办的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实际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啊，为咱们这个健康服务的。所以说呢，我可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伙来邀功来了啊，大家伙也没有必要说感谢我啊，只要是你们收获健康啊，能够把你们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能够认识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必感谢，明白吧哈。
4: 嗯，我确实啊，就像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可以说是我们的福分。易老师，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是有两个事儿。
1: 两个事儿，一个一个来，您先说。
4: 一个吧，我就是和您说说，我跟老伴儿吧，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真是收获了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吧，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再供应一些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哎呀妈，咱确实这不受益了呀。
1: 哦，受益了，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剂型的咱用过是吧？
4: 对。
1: 哦，其实我特别的希望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伙都受益了，见到效果了，其实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了，都是好产品。
4: 嗯，
1: 那我们做的一切呢都是正能量的啊。你这样啊，咱们闲话少叙，您跟我分享一下咱都什么地方受益了，也让大家伙跟着您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年72，他原。

0: 奶吧，心脏不好都得有30来年了，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还有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他心率才跳40多下了。
1: 40多下，72岁，那很危险了。这个心率跳得太弱了。
0: 是啊，当时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说安装个起搏器。
1: 其实安起搏器，按说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安起搏器，因为风险太大，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的手术费用也是相当高的。
0: 是啊，风险大，费用也确实高。你说像我们这大年纪也承担不起呀。我始终就想找一个吧，比手术能更好的方法，再给他治一下这个毛病。要不说也是算幸运吧，正好赶上你给我们提供那个辅酶控式口服液，吸收的好，比以前买那颗粒的还好下咽。最主要的是吧，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他能够用得起呀。
1: 你这一点我别的不敢说啊，就你说这个，我是敢保障的。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我们都得是亲自体验过的，我们在实验室我们得跟踪的啊。那辅酶 Q 10的含量高了低了都不好，我一直强调它得恰到好处。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一个产品，既然能给到大家，就一定是最优的产品啊。那第二，就是你说的，我能保障让大家伙都得用得起，而且得用得上，手递手的从厂家一步到位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这个是我能保障的。
0: 所以吧，当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就算是他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那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在这样，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就用上这个辅酶控食口服液了。
1: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什么时候感受到的？您知道不？
0: 这中间我跟你说，还有个小插曲呢，要不然改善的就更快了。等我拿到家以
1: 不，
0: 后吧，他还和我说，净花那冤枉钱，这些年来冤枉钱没少花，你买这玩意干啥？不瞒您说，这辅酶控食口服液在家里边放了能有半个多月，他也没吃。后来吧，我就跟他说，您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您提供的一些产品吧，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老伴儿他才用上，用上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了？用上之后吧。它就比以前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你看，没用之前，它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就再就是心慌胸闷的情况就改善了好多。这不到现在快1年了，这不晚上吃完饭能和我下楼遛个弯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心慌的，上不来气儿都没有了，而且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了。
1: 这都完全属于正常了。
0: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儿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你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
1: 这
0: 信
1: 回，
0: 了，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吗？这不是？
1: 你看看，这非常好，就这个消息我听着都高兴
0: 是啊，
1: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这是冤枉钱了，对吧？
0: 对，不说了。”人家效果那摆在那呢，他还说什么辅酶控食口服液吃着就是有用，吸收还好。确实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病吧，现在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就是
1: 这
0: 因为他用了这个辅酶控食口服液，真是他的功劳。尤其是它的含量适中，也适合我老伴儿，不低也不高。
1: 辅酶 Q 10实际上呢，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变得充足。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这辅酶 Q 10大家伙要是喝上的话呢，只要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它的含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哎，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肌细胞处在一个健康、饱满、活跃的状态，这就是保障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健康、能够正常的跳动、好好的跳动的一个基石，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到现在我们俩真的是再也不用成天提心吊胆，怕犯病了。每天就2个字乐呵。
1: 哎，乐呵就对了。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 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呢，要是没有你这样的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看老伴根本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辅酶Q10口服液。

0: 这个口服液剂型从根本上是促进我们人体吸收率利用率最高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含量呢适中，高了对我们的肝性有影响，低了不起到作用，所以说恰到好处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那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又提到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争取呀、啊、给大家伙呢再搞一批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出来，得让大家伙知道你们吃的那个非口服液非水溶性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 往往都是花高价呀，它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啊，然后你呢就留意收听节目，等到说我要真给大家伙弄到了您再打电话订购好不好。
1: 行，我都一天不落的听着，所以说易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哎，易老师啊，你好。易老师，我是沈阳那个苏家屯的一个患者。哎呀，我就听你讲课呀，我突然感悟到，哎呀，真是恍然大悟啊。
0: 恍然大悟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听到什么地方让你恍然大悟了？
1: 哎呀，我吧就是那个没想到啊，就这个辅酶 Q10 啊，我都不知道这以前这个含量的事儿，这听你一讲啊，我才知道，哦、这辅酶就我拿出来药盒一看呢、啊，我这个含量才是20毫克的。
0: 对，一换算才知道，以前呢，你看打开这包装啊，400毫克、500毫克。就好像很多一样，最后你一算这个单位可能就40毫克、20毫克啊，10多毫克的，但是30到50毫克都算是正常量
1: 啊。
0: 如果在正常量的情况下，你得看剂型了啊。我告诉你，现在大家伙普遍就存在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辅酶 Q10 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这个吃辅酶 Q10 啊有这个营养心肌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作用，但往往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成分含量还有就是剂型的问题啊。你要想真正改善我们这个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就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必须要选择含量在30到50毫克的辅酶 Q10， 你这个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用了才有作用。
1: 哎呀，叶老师啊，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吧，哈，我家老头吧，说实在的，真的一点都不省心。哎呀，每次和他吵完架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胸口的窝这块儿啊，也特别的憋闷呢，特憋得慌，就上不来气儿。啊，偶然嘛，就是就觉得有那什么丝丝拉拉的那种疼，但是吧，过一阵也吧，也就过去了。我到50岁左右的时候吧，哈，就丝丝拉拉疼嘛，这个感觉吧，就特别频繁，一个月吧得有个2-3次吧，而且每次时间都长到4-5分钟，就是过不去那个劲。

那时候吧，我说实在的，真挺害怕的，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都不敢离身呢。逐渐吧，我就怕声音，有一点动静嘛，我这个心呐，哎呀，就揪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就。

0: 影响到这个心脏的恢复。而且呢现在啊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咱说别的，就说辅酶 Q 十滥竽充数的呀，啊还有就是只注重这个含量的不注重剂型的呀，咱老百姓真的就不会选。所以说孩子怕上当，完了还不敢阻止咱们，你阻止咱们乱选吧，好像咱不给治疗似的，所以说这心里边始终就犯这个矛盾的，对吧？
1: 对，可不是咋的，去年嘛我这心梗就发作了，哎呀差点了就要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三个支架，做手术那时候就差点没下来手术台呀，医生过后就和我说失误，给我那个下三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房颤吧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啊，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收缩舒张啊，它是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啊，我们成语有一个叫七上八下啊，七上八下就是形容没有章法啊，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个房颤呢就是这种你的心脏的收缩舒张呢没有规律，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你心脏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就不受控制。就好比咱开这个小汽车的发动机，你外部的管线你修的再好，你零部件再好，你的发动机它报废了，你说这车的肯定它就是个摆设，它总是做无用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车修好，但是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开不了，车再漂亮也没有用。而心脏下再多的支架，心脏功能不好使，那支架它也是维持。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啊一讲大家伙都懂，但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人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1: 对，出院以后吧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听说这个辅酶 Q 十吧那个能改善心肌有好处吗，这不我就吃了有半年多了，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这个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整不好你说犯大病了吗？这不，李老师啊，这回是真正的明白了。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家那个药房，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发呢？
0: 这个事儿吧得看大家伙，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呢，我就会再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么一个批次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发放。那但是具体的日子具体能不能搞到暂时没定下来，你关注咱这个节目，反正大家伙需要要是要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倒一批啊，然后这个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易老师，我能不能用上辅酶 Q 十就全靠你了。
0: 哎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4: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你俩来了。
1: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2: 拦截小疲惫。
1: 我是邝杰，
2: 我是蓝奇，
3: 我们是
1: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1: 一路乐不够，
2: 乐不够，乐不够。

0: 17:07，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蓝琪。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哎呀，听得出来邝哥这个咳嗽好像还没好啊。
1: 哎，对对对，最近这个感冒了啊，老慢支啊，
0: 哎呀，
1: 老咳痰喘呐、
0: 啊，就是
1: 咳痰喘、啊。
0: 接下来是要进入到医疗专题了，是吗？
1: 啊，对，
0: 要开始有什么
1: 老痰心痰面的。
0: 有什么药要推荐给大家吗？
1: 啊，这个还就没啥药是吧？没啥特效药、啊、
0: 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0: 喝多喝热水。
1: 没错没错、啊，
0: 是吧？好，那这个咳嗽还没好，要迎来下一轮的这个降雨了。
1: 哎、
0: 下雨对你这个病情会不会有影响？
1: 天气变凉。一场秋雨一场凉是吧，这天气一变凉啊、嗯、这老慢支，
0: 对老慢支就不太友好、
1: 哎、什么老寒腿是吧、嗯、哎，这都特别不友好、啊、
0: 哎呀，
1: 对我们这种中老年人就是一种折磨。
0: 就昨天我还在跟嘉阳说、嗯、我们两个会不会到60岁了还在话筒前还在播音，他说没关系，到时候邝哥还在。
1: 嗯，对，你们那会儿我都早就退休了啊。
0: 我不会的，会延迟退休的、
1: 哦、
0: 然后到时候因为你这个、
1: 哦、
0: 因为太过于优秀然后又被返聘回来、
1: 嗯、还有返聘这么一说，那我个人就非常期待、啊、
0: 就是播到70岁要做一档夕阳红的节目、
1: 哎、对对对对，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我得喝点玉从容是吧？
0: 哎呦，广告来了，说天气，说天气啊！这个受南下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8月28号就是今天夜间到30号，就是到星期天，咱们云南省自东向西要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了。
1: 没错，
0: 多地呢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降雨过程里头呢，还伴随着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哎，这啥事是个头是吧？这雨季还没结束呢啊！
0: 对，
1: 这个我们来看，今天夜间像什么德宏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啊，还有包括昆明啊，很多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呢有阵雨，局部中雨。8月30号呢，这个降雨呢重心就西移，什么丽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一带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0: 哎呀，
1: 其他地区是多阵雨的天气啊。
0: 哎呀，太这个就是说全省范围内基本都有下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各地是需要高度的重视这一次持续性降雨的天气的风险，密切跟踪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信息。
1: 对对对，有些降雨期间呢，尽量避免前往什么山区啊、河谷、陡坡、低洼、积水等危险的区域。
0: 嗯，对，
1: 远离边坡、危墙、树木以及户外的广告牌。
0: 哎，是，如果是遇到这个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的时候呢，要减少一些户外作业和活动，比如说就是在外面挂广告牌的呀，就是贴弄个窗户啊什么的，这样的这个工作咱们就尽量避免了哈，
1: 确保人身安全。
0: 哎，是，然后要提醒一下咱们山区和村镇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的防范工作。
1: 嗯，没错没错。
0: 一旦

0: 是出现山体开裂啊、河水突涨这样的险情呢，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转移哈。
1: 对对对对，确保人身安全。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啥时候是个头啊？也不知道啊。
1: 对，昆明一般要到这个九月份以后差不多，就下个月这雨季基本上就结束了。
0: 好，反正他这个说了，直到三十号，我们看看九月一号这天能不能迎来一个晴天哈。
1: 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小太阳》。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就是耐克的阿甘鞋。这个耐克阿甘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97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9: 这款鞋呢，它是一个复古流线的一个版型，
10: 没错，
9: 可以完美的修饰我们的脚型，上脚之后呢是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及脚也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它还自带一点微微增高的效果啊，可以悄悄的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啊、微胖的脚啊都可以完美的适配，大家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毫无违和感。
10: 那么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啊，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啊，尤其是它这个软弹中底啊，走路缓冲感十足，就非常舒服，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走起路来轻松无压力。
9: 是的，而且它有一个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啊，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很稳，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10: 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非常便宜啊。
9: 对，那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呢，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一款日常的售价是799块钱，它是一个长袖款啊。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只要399.5元，它的尺码呢从加小号到 L 号都是有的。经典马车印花，百看不厌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
10: 100%的纯棉面料，毛圈质感啊软糯亲肤，那么贴身穿啊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非常清爽，秋冬啊叠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啊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质感在线，超耐穿。
9: 是的，而且呢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的版型，它不挑身材，然后藏肉显瘦，微胖的姐妹、微胖的男生都是合适的哈，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不会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
10: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

0: 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的长袖，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
1: 哎，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哎，舒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97悦商城主播严
1: 选，好物不贵。

0: 哎，你俩来了。
1: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2: 拦截小疲惫。
1: 我是邝杰，
2: 我是蓝奇，
1: 我们是拦截组合。

0: 好的，17:26，九七欢乐秀继续欢乐前行，我是蓝琪。
1: 哎，大家好，我是邝杰。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到昆明的这个寻金街去看一看啊。
1: 这个暑假旅游旺季，昆明寻金街啊，凭借着老街的氛围感，迅速走红。
0: 你去了没？
1: 我没有专门去啊，但时不时会在那边呱呱看。哎呦，
0: 是，
1: 现在特别热闹啊，
0: 特别热闹。我有看到朋友圈里面有好朋友去，然后就发现他那个地方确实很出片，
1: 对，
0: 很
1: 年轻人特别多。
0: 年轻人啊，我就在想，我要是20多岁那个年纪，可能我也会去打卡吧。
1: 您这年纪随时都可以去啊，是吧？
0: 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喜欢凑热闹了。
1: 您不是年25吗？
0: 那倒没。
1: 您这年纪刚好合适，就卡在了25到35之间。
0: 那您呢？别您了，您说您，我就觉得我都到了65了呢。
1: 我这年纪比您稍微年长点，是吧？
0: 嗯，
1: 我这年纪
0: 也就36岁而已。
1: 我这年纪就到了一些慢性病发作的年代。对
0: 不要再讲了，再讲就要心酸起来了。网友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去打卡了可能也很心酸。
1: 对，年纪大就是嗨。
0: 所以这个年纪
1: 咱聊点开心的事情。咱聊点去寻金街喝咖啡，喝咖啡这个不分年龄是吧？
0: 不分、哎、倒是不分，但是年纪大了喝咖啡容易睡不着觉吧。
1: 我还好，
0: 哦，还好。
1: 其实咖啡这个东西，
0: 那证明你还没到年纪。
1: 其实咖啡这个东西啊，老少皆宜的，
0: 是
1: 对身体都特别好。世界三大饮料，咖啡、茶。这对身体都挺好。
0: 还有一个是啥？
1: 还有一个是 Coco 啊。
0: 哦，
1: 嗯，
0: 不是，应该是哦，对 ，Coco， 可可
1: 咖啡、茶还有奶茶。
0: 哦，
1: 咖啡、茶还有白开水啊。
0: 升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说了，25岁到35岁的年轻的客群占比近60%。
1: 嗯，
0: 全网打卡相关的内容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了，已经是外地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昆明的。必逛的打卡地。
1: 对，就这个文旅项目特别成功。
0: 嗯，
1: 就是已经把这个书林街那一片是吧，
0: 嗯，
1: 已经炒成了一个网红点。
0: 是的，
1: 尤其是午后是吧，夏天的午后步入寻金街区，那种梧桐树啊，很有氛围感。
0: 哦，就是其实想一想，他在打造之前，寻金街在昆明来说，他的这个热度是确实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对吧？
1: 对，以前就知道那儿有这个什么东四塔呀，东西四塔。
0: 嗯，对。
1: 老街区寻金街是吧？还有老的市委就在那个地方。
0: 对，我只记得寻金街出来就是那个市医院门口那一条就特别堵车。
1: 那紧的哈，
0: 特别容易堵车。但是现在改了之后还容易堵车吗？再加上这个打卡的人多了，会不会堵得更厉害？
1: 那现在对，高峰期你要开车往那儿过，肯定是。确实比较困难，
0: 肯定是。
1: 我前两天这一不留老忘了那边有什么咖啡机，走惯掉了是吧？
0: 啊，
1: 就把车开起火，
0: 就堵了。
1: 这人山人海，就拍照人特别多。
0: 哦，
1: 它不是堵车，是人多。
0: 嗯，
1: 人多，你得避让那个行，你又不好意思摁那个喇叭是吧？
0: 对，都是外地来的游客，你摁给人家吓一跳，拍下来的那个照片抓拍的那一瞬间就不好看了。
1: 对，那边有很多老的建筑。老的梧桐树，
0: 对，
1: 老的法式建筑就非常出片儿，
0: 就弄一下还是挺好看的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就没有那种大型商圈的那种喧闹啊，它主要是很多的咖啡馆，还有这个树叶的沙沙声，就是坐在那儿喝一杯咖啡是挺舒服的哈。就很适合年轻人。然后这个街区呢，说是完整是保留了上世纪40年代建筑的一个风貌。通过盘活闲置的空间，先后引入了50多家的咖啡、餐饮、文创类的特色商户。哇，这么多呢！
1: 就包括以前那个老的停车场啊，就是以前老市委门口那个立体停车场，现在都已经改造出来了。
0: 哟，
1: 哎，就搞了很多这个商家引进啊，做的还非常的有特点。
0: 那
1: 还有那种文艺气息，就非常值得去看一看。
0: 对，
1: 就曾经那种老旧的居民区啊，完成了华丽的蜕变，成为了承载城市文脉、展示云南咖啡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标。
0: 哎，是的，一说到这种老街区，然后又喝咖啡，又有点小情调，我脑海当中可能因为我生活在西边，我一直就觉得文林街是就是我年轻时候成长的那条街道，我就觉得那条街是挺喜欢的。然后后面随着经济下行啊，慢慢。

0: 慢慢他好像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很多的这个特色的店铺慢慢他也就是关停了，然后再换了其他店铺进来，觉得哎呀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吸引人了，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好像不太去文林街，大家都去寻金街了。
1: 嗯，这文林街的风格跟寻金街还不太一样啊。
0: 哦，不一样。
1: 对，寻金街是典型的那种老式，就是那种以前的法式建筑，
0: 嗯，
1: 梧桐树，就特别像那个上海的武康路那种感觉。
0: 对，
1: 文林街是那种校园风格啊。
0: 对，校园风格
1: 就是比较有文化气息，就是依托云南大学，是吧？
0: 对，他主要就还是坐在那边聊聊天什么的，就比较合适。
1: 对，
0: 然后这边的话适合打卡拍照哈，来的朋友呢可以去逛一逛，
1: 在那喝杯咖啡，
0: 一起做追风少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也

0: 眼中化为风景，
1: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大美中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

0: 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小疲惫，
1: 我是邝杰，
0: 我是蓝琪，
1: 我们是蓝杰组合，九七欢乐秀，
0: 九七欢乐秀，
1: 一路乐不够，
0: 乐不够，乐不够。

0: 好的，欢迎回来，17:46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
1: 哎，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是
2: 拦截组
0: 合。好的，我们接下来要拦截一下小朋友的事情。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说1岁的幼童啊，频繁的抓挠耳朵，这不哭闹不发热，就医之后发现耳道呢有多颗发芽的种子
0: 啊。
1: 哎，位置还特别凶险，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名低龄的患儿啊，出现了这个抓耳朵、挠耳朵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家长细心观察之后，发现儿子耳道口存在这个干瘪的植物的种子，考虑到耳道深处可能残留异物啊，赶紧带孩子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就诊了。
1: 那么接诊之后啊，这医师呢就发现多颗植物的种子牢牢的嵌顿在这个患儿的耳道深处，而且紧贴果膜，位置是非常的凶险。
0: 医疗团队呢立刻就制定了一个手术的方案，为这个宝宝实施了全身麻醉下耳道异物取出。要是不麻醉的话，可能小朋友不太配合啊，
1: 对，
0: 因为他太小了。是，整台手术呢只用了5分钟啊，这个医护团队呢就把他耳朵里面的种子全部完整的取出来了。
1: 让人惊心动魄的是，这些滞留在耳道内的种子啊，已经在密闭的耳部环境当中顺利的发芽。
0: 若
1: 再拖延就医，后果之不堪设想。
0: 是的，术后检查显示说，这个宝宝的这个耳道和鼓膜完好无损，不会对他的听力造成远期不良影响。
1: 对，所以你要给这些家长呢做个提醒。
0: 哎，
1: 你这1岁左右的婴幼儿呢，处于强烈的探索这个发育期，
0: 是
1: 习惯把一些东西啊放在这个耳朵里边，是吧？
0: 或者说是他会拿起来嘴巴去啃一啃啊，
1: 对，触碰口含，
0: 对，
1: 塞缝是吧？
0: 对，啃完了之后，或者他又把它塞到耳朵，哪有个小眼儿，他就给它塞进去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对，要关注孩子。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什么抓耳、摇头烦躁、无故哭闹、拒绝侧卧、耳朵流水流脓、对声音反应迟钝这些异常的行为，
0: 哎，
1: 不要疏忽大意，第一时间赶紧来就医。
0: 对，因为小朋友他不会说话，你只能通过他的这个行为来观察他，是吧？如果他不能侧着睡，那就证明他耳朵不舒服了，
1: 对，
0: 或者说是哪里不舒服了，家长一定要密切观察。反正我觉得小朋友，尤其是刚刚会走路的这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我小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插座眼儿，我觉得可能80%的小朋友都捅过，说两个小眼儿我就插进去了，然后我爸就飞奔过来。把我打的，
1: 你连1岁的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是吧？您的记忆力超好，
0: 可能不止1岁了，那个时候可能三四岁了。
1: 哦呦，你连3、4岁的事情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0: 记得，就是有一些瞬间，有一些那个场景会特别的清晰。
1: 哎呀，您这记忆力太好了，
0: 你已经不记得了吗？
1: 我这10年前的事儿我都记不得了，
0: 可能昨天吃什么都忘
1: 了。对，今天早上吃什么我都忘记了。
0: 不会，
1: 这个得小心，这也是病，是吧？
0: 这老年痴呆的信号是不是？
1: 早期。得预防啊！
0: 你别说你，其实我昨天吃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是小
1: 时候。那今晚您要吃什么？你还记得吗？
0: 今晚要吃什么也不太记得，食堂送什么就吃什么吗？
1: 还好你记得要在食堂，你的饭已经放在导播间里了，
0: 对，一会儿就可以吃了。所以说，记性这个东西，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在渐渐的减退。
1: 一声叹息呀、啊。
0: 两行清泪呀，不妥呀，
1: 那听歌吧。
0: 哎，我们先来进一下这个咱们的九七乐商城，完了之后再听歌啊。
1: OK。
3: 九七乐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九七乐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就是耐克的阿甘鞋。这个耐克阿甘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啊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休闲风日常通勤啊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九七乐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0: 这款鞋呢，它是一个复古流线的一个版型，
1: 没错，
0: 可以完美的修饰我们的脚型。上脚之后呢，是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它还自带一点微微。

0: 增高的效果啊，可以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啊，微胖的脚啊，都可以完美的适配。大家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毫无违和感。
1: 那么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啊，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啊，这个尤其是它这个软弹中底啊，走路缓冲感十足，就非常舒服，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走起路来轻松无压力。
0: 哎，是的，而且它有一个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啊，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很稳，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1: 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5折到手，只需要299元。非常便宜啊。
0: 对，那今天的大牌限时5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呢，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哎，这一款日常的售价是799元，它是一个长袖款啊。现在呢，咱们九旗悦商城5折到手只要399.5元，它的尺码呢，从加小号到 L 号都是有的。经典马车印花，百看不厌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
1: 100%的纯棉面料，毛圈质感啊，软糯亲肤，那么贴身穿啊，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非常清爽，秋冬啊叠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啊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质感在线，超耐穿。
0: 哎，是的，而且呢，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的版型，它不挑身材，然后藏肉显瘦，微胖的姐妹、微胖的男生都是合适的哈。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不会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因为是限时5折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的长袖朋友呢，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
0: 哎，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啊，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97悦商城主播
0: 严
1: 选，
0: 好物不贵。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
4: 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5: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6: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5: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7: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5: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8: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97悦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

0: 过秋天。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18:08，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97欢乐秀，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蓝琪。好，那接下来呢，来说说这个和小朋友有关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小天才电话手表，就是来关注一下小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手表这件事情哈。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公斤的女孩被莫名判定为偏重，并且标注为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连日来，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陷入到了舆论的风波，这一体重的判定显然是不科学的啊！那要是我这样的话，肯定是会被判定为超级肥胖人群。按照大家的朴素的理解，定位和通话是儿童电话手表的核心功能，也是家长们愿意掏腰包的主要原因啊。但是呢，如今从加好友啊、聊天呐、发圈点赞呐，到看视频、玩游戏，乃至是购物付款，儿童电话手表里面的功能可以说是越加越多了，和手机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了。真的吗？现在小朋友的手表已经进化到这样的境地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啊？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说，好像这些事情离我比较遥远，但是呢，也略有耳闻啊。消息当中就表示说，更加堪忧的是，儿童手表还俨然形成了自己的社交系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孩子们佩戴同款同品牌手表才能够加好友，还要因为什么价格呀、型号啊、功能等等出现了相应的鄙视链打引号的啊。有的孩子呢，隔三差五就会要求父母给自己升级设备、购置新款，甚至是催生出了什么代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等等这样一些灰色的产业链。哇，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个小朋友用到的东西，其实这个电话手表在我看来就很好理解啊，就是说就是为了避免小朋友玩手机，然后给他一个电话手表，然后这个手表就是可以用来和家长通话而已，然后让家长知道他的这个具体的方位，带一个 GPS 的功能，然后让家长知道小朋友放学了之后可以和他通一通电话，确保他是安全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功能呢？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然后网上的网友也表示说，一款看娃的产品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花活呢？从曾经的学习机到如今的电话手表，哎呀，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所爱。说到这个学习机，当年也是看到身边班里面的同学有同学在用，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不太普及，因为它价格很昂贵啊。所以说呢，大部分就是一个同学拿出来一个学习机，其他同学过去哦，看哦，你有你有你有。但是现在这个电话

手表好像是不可或缺的，人手一块儿。进入到了这个数码时代，不得不令人感慨啊，这个电子产品确实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存在。但是对于家长们来说，引导孩子理性的使用工具，合理的看待交友点赞，养成自律自控的好习惯，也是不可或缺的家庭教育。其实在学校里面，我觉得学校和老师也是也是应该互相提醒一下的哈，就是不能因为一款儿童电话手表形成小朋友之间的什么鄙视链，要用这个品牌才可以交友啊，这样无形当中就画了很多的小圈子，我真是觉得这样来看的话就有点可恶了。好的，不知道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诉求哈，如果有的话，家长看看该如何纠正一下。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就是耐克的阿甘鞋。这个耐克阿甘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啊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休闲风、日常通勤啊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9-7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7: 这款鞋呢，它是一个复古流线的一个版型，可以完美的修饰我们的脚型。上脚之后呢，是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它还自带一点微微增高的效果啊，可以悄悄的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啊、微胖的脚啊都可以完美的适配。大家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毫无违和感。
8: 那么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啊，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啊。尤其是它这个软弹中底啊，走路缓冲感十足，就非常舒服，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走起路来轻松无压力。
7: 是的，而且它有一个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啊，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很稳，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8: 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非常便宜啊。
7: 对，那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呢，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一款日常的售价是799块钱，它是一个长袖款啊。现在呢，咱们9-7月商城五折到手只要399.5元。它的尺码呢，从加小号到 L 号都是有的。经典马车印花，百看不厌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
8: 100%的纯棉面料，毛圈质感啊，软糯亲肤，那么贴身穿啊，舒服不闷汗，春秋。

0: 秋单穿非常清爽，秋冬啊叠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啊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质感在线，超耐穿。
1: 哎，是的，而且呢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的版型，它不挑身材，然后藏肉显瘦微胖的姐妹微胖的男生都是合适的哈。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不会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的长袖朋友呢，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
1: 哎，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月商城啊，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俩来了。
1: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2: 拦截小疲惫。
1: 我是邝杰，
2: 我是蓝奇，
3: 我们是
1: 拦截组合。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1: 一路乐不够，
2: 乐不够。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油价，油价要调整了啊。那么本次油价调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起，就今天夜里12点。那么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分别是每吨上调375元和360元，那么照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块左右啊。那么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下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在9月11号24点开启，抓紧时间赶紧去加油啊，能省点是一点。我们来听这首歌《青春纪念册》。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最近没话。

究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是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的，一起进入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就是耐克的阿甘鞋。这个耐克阿甘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啊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休闲风，日常通勤啊都能 hold 得住。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
4: 这款鞋呢，它是一个复古流线的一个版型，
5: 没错，
4: 可以完美的修饰我们的脚型，上脚之后呢是自动收窄你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呢直接瘦一圈，它还自带一点微微增高的效果啊，可以悄悄的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啊，微胖的脚啊都可以完美的适配，大家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毫无违和感。
5: 那么脚感上呢，轻量化的鞋身啊，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啊，尤其是它这个软弹中底啊，走路缓冲感十足，就非常舒服，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走起路来轻松无压力。
4: 而且它有一个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啊，也是实用性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很稳，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5: 这款耐克阿甘鞋呢，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非常便宜啊。
4: 对，那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呢，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一款日常的售价是799块钱，它是一个长袖款啊。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只要399.5元，它的尺码呢从加小号到 L 号都是有的，经典马车印花百看不厌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
5: 100%的纯棉面料，毛圈质感啊，软糯亲肤，那么贴身穿啊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非常清爽，秋冬啊叠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啊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质感在线，超耐穿。
4: 是的，而且呢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的版型，它不挑身材，然后藏肉显瘦，微胖的姐妹，微胖的男生都是合适的哈，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不会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
5: 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的长袖朋友呢，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
4: 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啊，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5: 九七月商城主播
4: 严
5: 选，
4: 好物不贵。

0: 九。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日前，位于昆明市乌家坝中央公园旁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成为集安居、成长、社交、创业于一体的人才聚集栖息社区。社区共设1297套房源，并推出6大主题、11种户型。35岁以下、具有本科学历的青年均可申请，月租600元至1700元不等。首批400套房源已迎来住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到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被盗文物价值约150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

0: 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6: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聊一本特别的书《重生手记》，它是个人传记体，话题有一些沉重，但是读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生活原本平稳向前，突然有一天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所有的计划、梦想、对未来的想象都在一瞬间被搅乱，取代的是恐惧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重生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林志军，他就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转折。他曾经是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一位写下很多时代故事的作者。当时在2007年，他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当时还查出了脑部的肿块，而医生的诊断也有争议，是否要做开颅的手术，这是当时摆在林志军面前第一需要做的决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看看他如何从绝境中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拉出来。先说一下林志军这个人，他在生病之前，人生的节奏很快，做记者追热点赶稿子，脑子里永远装着下一个选题。他习惯了奔跑，习惯了把每一天都排得很满，然而这一场病把他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当他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诊断书，周围的世界好像还是老样子，街上的人照样匆忙，阳光照样照在屋顶上，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同。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说他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我的生命真的要这样结束了吗？没有来得及陪家人的时光，以及没有写完的文字，那种恐惧和茫然，我想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崩溃。但是林志军哭过怕过之后，开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难道就这样了吗？ 他决定不坐以待毙，不是指他去寻找什么神奇的药方或者到处求医问药，而是他做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决定，他想要稳住自己的心。在书里，他记录了自己最初的那段日子。他想，既然医生说只有三个月，那我就把这三个月用好，会不会不一样？他开始做一件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的事，寻找希望。希望从哪里来？他没有去翻那些惊心动魄的康复奇迹，而是先从身边最微小的事情入手。他注意到，早晨窗外的鸟叫声很好听，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听过。他发现，喝一杯热咖啡的时候，心会慢慢安静下来。他甚至发现，只要他愿意，每天下楼走上半个小时，出一点薄汗，身体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成了他黑暗中的微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再去想我还能活多久，而是去想我今天能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这种心态的转变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当死亡的阴影就悬在头顶上时，如何把注意力收回到一杯咖啡、一次散步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自我救赎。林志军在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很多时候，击垮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带来的恐惧。他选择打破这个循环，要重新学习相信自己。他开始认真地记录自己身体的感受，今天体力怎样，胃口好不好，心情是阴还是晴。他像一个耐心的观察者，重新去认识这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身体。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事实，即使带着疾病，他的身体依然在努力地运转。他的胃口偶尔不错，他的腿脚还能走路，他的脑子还能够思考和写作，而这些还能，就是希望的种子。他把这些小小的积极的信号一个个收集起来，就像存硬币一样。今天比昨天多走了200步是希望，今天吃饭吃得香了是希望，今晚入睡快了半小时也是希望。就这样，他从最深的绝望里硬生生地凿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缝隙。林志军在做治疗决定之前做了一件事情，让自己先活过来。可是生病是无法回避的，心态稳住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治疗选择。他如何和医生沟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在康复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又找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你还记得王菲在2025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其中有一句歌词会让我们心头一颤：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能把一场病写成一份赠礼的人，该有怎样通透的灵魂？这不正是林志军在《重生手记》里最好的注解吗？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回到书中，跟随着林志军去感受这段重生之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4: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林志军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那本书《重生手记》。上次说到，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林志军突然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他没有让自己被恐惧吞没，他从一杯咖啡、一次散步开始重新去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光有好的心态当然不够，接下来林志军要做的是在真实而复杂的医疗选择中继续守住那份希望。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他如何在漫长的康复路上一步步完成自我的重建。林志军在书里很诚恳地说，我尊重医学，我尊重每一位医生，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盲目服从的病人。所以面对治疗方案，他没有惊慌失措的签字，也没有固执的拒绝，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把医生当成了自己的战友。

0: 他和主治医生坐下来慢慢聊，问清楚每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他也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这种沟通方式让治疗少了很多的对抗，多了很多理解。医生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理性，也愿意花时间和他解释，而林志军也因此心里有了底，对治疗的过程多了一份从容。在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完全信任医生，在术后康复的时候，他也严格按照医嘱来休养，但他始终保留一个底线，一切决定是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偏激、不盲从的态度，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手术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是康复。如果说治疗阶段拼的是医学手段，那么康复阶段拼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生活方式。林志军在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的康复日常，这些文字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和平静。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康复计划，那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普通了，但经历过重病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林志军重新学习吃饭，不是去吃那些昂贵的补品，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 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应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却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

0: 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三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便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

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至，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8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2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鉴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做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6: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

0: 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普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1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成性的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生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个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虽然曾经游历过德、法、意、奥等不少国家，但契诃夫依旧期待着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当中寻觅更多的精神慰藉。世俗的金钱是契诃夫在生存困境，但又只有自溺于这样的困境才能换取他最为向往的个性自由。正如他在给苏沃林的另外一封信当中对自我追求的概述，渴望自由和金钱。为当权者效力是一些文人士

显理想价值，摆脱物质困境的终南捷径。在致友人的信件当中，契诃夫也曾经牢骚满腹地提到，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了五等文官了，只有我最不会当官，甚至连14等文官也没当上。出生中产家庭且久居乡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则难以理解类似的价值追求。在给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的信件当中，他提到了四哥亨利，虽然兄妹关系亲密无间，但简·奥斯汀依然是忍不住对亨利渴望从新组建的86团谋得少尉军衔的那句愿望揶揄了几句。他戏谑亨利，我衷心祝福他像往常一样能够事与愿违，幽默直白的调侃足见简·奥斯汀淡泊名利的秉性。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你。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

0: 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打破这防御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太守开他的天庭，当我

这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言万语不如一诺就定。苍穹之下肃然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9: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91.8哈巴拉。
9: 哎，小平平哦，开车的时候你最怕遇着哪情况呢？
11: 我最怕倒着车多了，跨了过，怕别好多车挤来挤去呢，真的我都晓不得要咋个开了。哎，那你呢？
9: 下比车多啊，我最怕倒着那种花朵呢。
11: 花朵是哪鬼？假花还开车有哪关系？
9: 哦哟，你这莫小看这个假花个，花朵啊有时候很影响开车的人哦。我最怕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人，哎呦，在那点说啊，指挥我要咋个咋个开，烦死的了。
11: 混了混了，我也是，本来我自己开的挺好呢，要是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得不得那指挥，警察搞得我开个哪点都认不得了。
9: 在副驾驶上的人话多还真的是有点危险哦，很多司机都会因为副驾驶唠叨个不停啊，错过了路口，踩错油门啊，或者走错路啊，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员在机动车行驶当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等等行为。
11: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呢，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噻，莫做些特别的行为影响驾驶员开车。有哪事想说哪话，都等停好车以后再说嘛。
9: 91.8哈巴拉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最重要。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要文明行车，文明乘车。就算是老司机了，也莫随意干扰他人驾驶。哪怕你技术再好，但是毕竟啊，方向盘在驾驶人的手上，干扰他们是相当危险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

0: 11点。
1: 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97
6: FM 97，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

0: 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71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下。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夜12点，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再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往事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

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时

0: 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 如何治疗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 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奔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

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哎，说那个时候呀，2节，8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10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2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儿看他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
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这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是一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0000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0000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18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18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18丹啊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哈、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1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呀，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

0: 这部分人专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走。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18单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18单。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嗯、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你。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 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3: 是我没说嘛，说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0: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3: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啊，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3: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0: 血压偏高是吧？
3: 嗯。
0: 哎，这个现代人呐、啊，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呢，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3: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就是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哦、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3: 那不
0: 是
3: 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 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啊，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3: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
0: 啊、
3: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3: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
0: 哎、
3: 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
0: 哎、
3: 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3: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0: 嗯、
3: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0: 嗯、
3: 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3: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3: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3: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0: 啊、
3: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0: 啊、
3: 哎，这个雾就散了、
0: 嗯、
3: 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
0: 嗯、
3: 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
0: 嗯、
3: 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
0: 嗯、
3: 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0: 好好好
3: 啊，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0: 啊。对啊，
3: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
0: 嗯、
3: 看电视都能看了、
0: 嗯、
3: 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0: 好、嗯、
3: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
0: 嗯、
3: 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
3: 嗯、
0: 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3: 哎、那原先就那样啊、
0: 哎、
3: 你现在搁上那个、
0: 嗯、
3: 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呀、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
0: 嗯、
3: 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 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啊
0: 嗯、
3: 都年轻了10来岁呀、啊、都得啊。
0: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3: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
0: 嗯、
3: 就是一个敞亮。
0: 对
3: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0: 啊、
3: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啊，就说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
0: 嗯、
3: 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急着把我这桌桌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0: 哎，
3: 那
0: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少么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
3: 嗯、
0: 啊，放心吧。
3: 啊，是你的意思说就是

0: 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1: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1: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
1: 哦，
4: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4: 但是吧，他那个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民十八单。他用了6个疗程以后，
1: 嗯，
4: 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4: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1: 嗯，
4: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1: 嗯，
4: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
1: 嗯，
4: 我这不今天听的是第5000头了，哎，
1: 啊，
4: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1: 嗯，
4: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吧，
1: 是吧，
4: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嗯，对，
4: 有，哎呀，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呀，我这一听，
1: 真是啊，
4: 哎，
1: 啊，
4: 我
1: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4: 是
1: 啊。
4: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4: 就是吧，也是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1: 嗯，
4: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4: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4: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4: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哦，
4: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
4: 呀，
1: 哎，
4: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
4: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呢。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 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5: 哎、
1: 是不
5: 是
1: 啊？哎，所以肯定
5: 就怕这个。
1: 哦，
5: 嗯嗯，我觉得这不这正好的这就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5: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省好几千块钱的
1: 啊、
5: 嗯、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1: 嗯、
5: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个疗程的、
1: 哦、
5: 哎、
1: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
5: 哦、
1: 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啊、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啊、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呢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5: 那
1: 是，
5: 是
1: 不
5: 是？
1: 是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
5: 是我那个哎，你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1: 没错，
5: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是不是？
1: 哎，对喽对喽，而且
5: 早用上早好，
1: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嗯。现在呀，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
5: 嗯、
1: 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5: 哎，那再见了。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6: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剩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1: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长假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6: 对，
1: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6: 是，你看，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1: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6: 对，
1: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6: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1: 是吗？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6: 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儿跟哪儿，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的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那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那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6: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购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购一个名的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啥也干不了，这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6: 别说挺幸运，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6: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块钱买的6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别说还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啊。
1: 哎，你看看
6: 完了用到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 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

0: 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说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儿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呦，我就怎么眼睛转呀转呀转呀转呀，也就不知道坐到跑哪去了，木啥也逐渐散了。
0: 好，太好了。啊、
1: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我这小子这怎么的那么架大？你说我啥架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0: 老百姓的，对，
1: 哎、
0: 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现在你说自己反而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还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0: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1: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再见的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呐，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哎呀，那
0: 是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1: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0: 嗯，是。
3: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0: 啊。
3: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0: 嗯。
3: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0: 啊。
3: 这效果没得说呀。
0: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得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3: 真是
0: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3: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我高兴啊。
0: 啊啊啊，
3: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0: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0: 哎呀，
3: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0: 是
3: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小影，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0: 对
3: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0: 哎呀
3: 啊，
0: 你看，
3: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0: 你看啊，就怕
3: 这后来
0: 啊。
3: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0: 对，是的，
3: 而且专治眼病的，
0: 对，啊，
3: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3: 给你打电话啊，
0: 哦、
3: 一是谢谢博士，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0: 啊、
3: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哎，这2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3: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睛瞅能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0: 对。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0: 那肯定的啊，
3: 也就一个星期，六七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0: 嗯嗯。
3: 啊，等到1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0: 有规则了。
3: 更有信心。
0: 一天整齐了，是吧？
3: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0: 嗯，对对对，好。
3: 你看现在呀，你看2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0: 哦。
3: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哎，给我高兴坏了。
0: 哦，度数减了，是吧？
3: 是啊。
0: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 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3: 啊，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天都活动啊，你说。

0: 要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失误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您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0: 啊、
1: 先定先得好吧。
0: 那行，我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哎，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异状脓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啊、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啊、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儿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啊，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一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那、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啊、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儿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

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来。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就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能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呐、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10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照1490元拿到6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顽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10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

0: 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3: 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要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3: 啊，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您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3: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
3: 嗯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
3: 嗯、
0: 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说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啊、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3: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的就像您说的、
0: 啊，
3: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五脏六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

0: 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哎，
1: 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1: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
0: 嗯、
1: 啊，
0: 哦，
1: 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1: 嗯、
0: 哎，
1: 嗯，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
0: 啊、
1: 我治2-3天啊，
0: 啊
1: 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
0: 哎，
1: 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了呢，见效可快了。
0: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啊，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1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那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说3-5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1个疗程1个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1: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
0: 嗯、
1: 你看1礼拜以后啊、
0: 嗯、
1: 就不怎么打散了，1个疗程以后、
0: 嗯、
1: 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2个疗程以后、
0: 嗯、
1: 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嗯、
0: 啊、
1: 用到2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清明了、
0: 嗯、
1: 做个饭
0: 啊
1: 洗个衣裳啥的都行了、
0: 啊，
1: 过去
0: 哎呦，你看看，
1: 1100度吗？2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0: 哦，原来还这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周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周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周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周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堵疏通了，眼周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托的危险了啊。
1: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有5个疗程了
0: 啊。
1: 嗯，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
0: 哎、
1: 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 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 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啊、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儿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
0: 对
1: 面了，打牌快了，还影响
0: 哎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

0: 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东西眉是眉，眼是眼，清清楚楚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呀，对呀。所以呢，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而且刚才你老师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0: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剩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0: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1: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0: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过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复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我是吉林长春的。
0: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六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六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0: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样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疗做3疗程，是不是？
0: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在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今天长春的。
0: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0: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占这个名额 啊，在节目当中您可以呢

0: 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1: 行行行，那你给小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0: 啊，好。
1: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0: 是。
1: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1: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0: 是吧？
1: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再跟老伴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1: 老伴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
0: 病毒性角膜炎，
1: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这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0: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治治疗性药物，那不是国药准治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
1: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0: 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3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就差个青光眼了，三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严重的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那你老伴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降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它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是，那能治就行。那我就是在这报不了是吧？
0: 在这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0: 那就先这样吧，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

0: 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啊，对啊，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的有2个多月，
4: 啊，
3: 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个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往这直播间，
4: 啊，
3: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
4: 好，啊，
3: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这眼睛吧不好，就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儿，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一个是发胀，看不全，看不全，整个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
4: 呀，
3: 本身的眼压还高。
4: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
3: 情
4: 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等于不是就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3: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十八单呐，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单，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
4: 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您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3: 你说我这个吧，从哪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
4: 胃
3: 药啊，这胃难受。
4: 嗯
3: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的下来。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那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了，将近30了。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从哪这个又是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7-8天也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能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哎，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哎，这前那小黑点吧还没了
4: 啊，是吧？
3: 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4: 啊，
3: 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视野也宽了，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就是混化的事，这不挺好吗？
4: 对呀，
3: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4: 你看，都能干活了，
3: 该轻松的能干啊。
4: 好，
3: 这不挺好吗？出门遛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4: 对呀，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十八单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3: 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在0.5，一眼睛0.6，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4: 哎，对，就应该这样
3: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它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你这个我当时买钱吧是5000多原价买。

0: 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这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啊，
0: 他也是70多岁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儿、
1: 啊。
0: 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因为我这眼睛比他都动都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残而来啊。咱们里边的含有的疏肝方、强肾方、射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通过5脏通调啊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儿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0: 哦，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10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
1: 啊。
0: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1: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0: 好，谢谢你啊，哎
1: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
1: 嗯，
3: 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订的，订、
1: 啊、
3: 的就是眼细胞复明18单订的，享受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
1: 啊啊
3: 嗯，完了，现在这2天呢，订2天到现在没送来，哎呀，我就着急了，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1: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3: 啊，
1: 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呢、啊、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啊，
1: 哎，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啊，那行，那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1: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
3: 嗯、
1: 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1: 哎、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18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
1: 嗯，
3: 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是眼底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
1: 哦、
3: 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炎症了，炎症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挠难受。

0: 啊，到医院你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1: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0: 是呗，嗯。
1: 哦，你这个情况呀，别再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你呀，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0: 嗯、
1: 啊，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一个药含五方，十八味药物精简化材是由五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
0: 啊、
1: 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啊、涩呀、胀啊、痒啊、疼啊，说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0: 是啊，
1: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0: 嗯，
1: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知道吧？
0: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帮我吹一吹佳木斯里呀。
1: 行。我一会儿我帮您挥一下啊，用上以后、
0: 哎、
1: 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0: 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1: 好，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是啊，跟你说话呀、啊，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1: 是啊，因为现在呀、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你
1: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说这往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
1: 啊、
3: 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单、嗯、我还有三天我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哎呦，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
1: 啊、
3: 就是咋说呢，咋形容呢，就是三天复地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1: 是吧？
3: 啊，
1: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啊。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
1: 嗯、
3: 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回来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1: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10多年了哈，
1: 啊、
3: 哎呀，刚开始病啊，那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1: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让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多液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
1: 啊、
3: 还打2次激光了都。
1: 哎呀，你
3: 看，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弄大的、
1: 啊。
3: 黑影、
1: 啊、
3: 还有几个小影，哎、
1: 啊，
3: 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到哪儿了都。
1: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

0: 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清，对不对？
1: 是呀，这不是后来这是遇到您和那个富明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治眼睛跟眉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国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背心
0: 对
1: 子
0: 呀，
1: 都这样事儿的吗？那我
0: 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了，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1: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种，
0: 对，
1: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上咱们富明十八单，哎，你说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都啊。
0: 对，这就是帮
1: 啊。
0: 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呀、垃圾呀，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1: 是啊，咱们
0: 哎，
1: 用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不把字幕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0: 这就对了嘛，这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嘛？啊，
1: 是啊，你看
0: 好，
1: 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影还是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
0: 好。
1: 这个看啥东西就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哎，你这都穿的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丑就直多了，那都。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1: 是啊，就是3个多月的时候啊，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去，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模模糊糊的，其他的还冒心。哎，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你说呀？
0: 是吧？好，
1: 啊，你看现在6个疗程啊，马上剩3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啊，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
0: 啊，
1: 这是现在都已经1个0.7、0.8了。现在啊，你看往家住5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遛弯儿、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吗？那不
0: 哎，对喽，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不是？
1: 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0: 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
1: 是
0: 不
1: 啊，
0: 错吗？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不，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
0: 啊，
1: 花6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呢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3赠3。完了说那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说提前要结束了，在哪找这好事去？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子呀。
0: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

0: 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呀，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1: 啊，这不用了，我寻思买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这不是？
0: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的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1: 那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0: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1: 行行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

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再现，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